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练习。这首歌创作的起因是因为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体检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呢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呢就到处去旅行。旅行回来之后，回到医院慢慢治疗之后，发现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是痊愈了。练习这首歌呢，就是根据这个故事而创作而来。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的《苏三说》。这首歌其实是沿袭了陶喆以往那种抒情曲风，以慢拍的形式诉说爱情故事，并且他也是大胆地加入到了节奏蓝调，在中国古典京剧的元素当中，成功地把说唱和京剧名段拼贴在一起，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元素融合，一点都没有让人觉得不舒服和怪异，反倒是觉得很简洁又有点韵味，似乎这两个元素原本是源于一体，原本就是结合在一起一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第一次听这首歌，觉得杜德伟的声音怎么可以这么温暖呢？现在不是有那种哄睡的 APP 吗？类似于声音主播来录制一些睡前哄睡的治愈话术，让你听，听后会觉得非常的安心温暖，然后就安然入睡。里面就有类似于像杜德伟的这种声音啊，跟你聊着聊着就唱起来。有网友说，这种声音其实是天然具备拥抱感的，而杜德伟，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天生的情歌王子，一听他的歌，似乎满满的荷尔蒙出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福尔摩斯当中，卷福扮演的福尔摩斯总是喜欢自言自语，而且语速飞快。其实有研究发现，自言自语可能是高智商的表现，说出你的想法有助于组织思路和行动，并且呢，自言自语还能够帮你很好的集中注意力，更快的完成任务。所以你自言自语的时候一般会说什么？我可能比较日常的表现是出门前一定会自言自语说，手机、钥匙、钱包、水杯有没有带呢？日常提醒自己。接着下一首歌来自温岚，《北斗星》。

0: 百日临危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

0: 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你们的早餐有按时吃吗？其实人在进食的时候会刺激胆囊分泌胆汁，帮助消化。一夜的睡眠会让胆囊当中储存很多很多的胆汁，不是早餐就会让胆汁无法排出。而胆囊内的胆固醇浓度越高，它就会出现固体物质，时间一久就会形成结石。所以一个晚上没吃东西，如果早餐再不吃的话，就很容易加速结石的形成。各位如果真的是觉得很麻烦的话呢，可以睡前用到你家一切可以用的智能厨房设备，定一个早餐的预约功能，即便只是煮个鸡蛋做个豆浆，我觉得都比不吃早餐要好。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叫做 Count on Me。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会有它的顺序，看得太超前也不行，不要看得太超前，势必忽视脚下的事情，人往往会跌倒。可另外一方面，光看脚下也不行，不看好前面会撞上什么。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在往前看的同时按部就班处理眼下事物，这点最为关键。无论做什么事情，我想都是这样子吧。来听下一首歌，陈淑桦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肆的《即刻启程》。你有没有过那种说走就走的冲动，然后真的去实现过呢？这样的画面不知道多少人期待过，只是有几个人会去实现，有几个人又会犹豫不决呢？我想最后选择妥协的人可能会更多吧。即刻启程其实也不难，尤其是和那些重新想开始一段新生活的朋友，其实也不需要你去规划长远的宏图，即便只是定一个小的目标，你开启了一个新的姿态，也算是一种重启吧。

0: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1: 我小时候是那种活动积极分子，只要是有上台的机会，我一定是第一个冲上去的。现在想一想，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的那些培训也好呀，或者是说舞台的机会还是非常的少的。但是现在来讲，自己做了媒体人之后呢，就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子真的是非常幸福。

荣浩的麻雀，这是他第六张创作专辑的第一主打单曲，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在麻雀创作过程当中，李荣浩是一个人完成了创作、编曲、制作，包括了里面的一些乐器的录制，比如说吉他、贝斯、和音等等12项工作。想说李荣浩真的是一个全能人才，大概也是因为他从幕后走到台前变成了歌手的原因，所以说已经强大到不需要唱片公司，他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张专辑。麻雀说的是我们所有人可能都会有共鸣的一些地方，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确实是很渺小的，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又是具备自己的倔强和光芒，并且充满无限希望。我是向木镜，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阿桑《寂寞在唱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九。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5: 黄天霸众人商量决定，打算叫孙玉堂去请他七叔啊，孙凤山，请他干嘛？请孙凤山出头，去请段文成妙手先生，好大破三环套月亭。那位说怎么这么麻烦呢？你看呐，缺这样的人才就不行，你再有本事你玩不转。孙玉堂慨然应允：天霸、赵碧，这样吧，我呢回家一趟，无论如何找着我七叔，烦劳他老人家给咱帮帮忙，去请段老先生，这事儿就包在我的身上了。如果说这个人请不来，现在大伙儿没活干呢，只好抓紧时间练功，养精蓄锐，等破了三环套月亭，好捉拿孙文广等人。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会议刚做出决定，门上人进来了。黄老爷、赵老爷。黄天霸一回头挺不高兴：你没看见这开会呢？什么事儿？回黄老爷，门前来个人，穿着一身重孝，哭哭喊喊的要求见孙玉堂孙大爷，说是他们家来的人。屋里人为之一惊，孙玉堂噌就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他嗓子都哭哑了，在门外头没让他进来，我去看看。孙玉堂迈步就往外走。你想，出门在外的人，谁家里来人儿？一有这种情况，能不着急啊？黄天霸、赵碧等人不放心，也跟着出来了。到知府衙门外头一看，台阶下跪着一人，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眼睛都哭肿了，嗓子都有点嘶哑，正在那抹眼泪。孙玉堂赶紧过来就问：喂，你找谁？
6: 我找孙玉堂孙大爷。
5: 你认识吗？
6: 我没见过，我是后来的，但是我是奉命而来，
5: 我就是孙玉堂。
6: 哎呀，大爷，可见着你老人家了。
5: 别哭别哭，什么事儿你见我呀？
6: 你老人家不是有个七叔叫孙凤山孙老爷子吗？
5: 啊，怎么样？
6: 他老人家在三天前病故了。
5: 你拜怎讲？
6: 头三天老爷子亡故了，就是死了。哎

孙玉堂就这么一个亲人呢，他没说吗？他父亲那辈儿哥七个，他父亲行六，死的这个是七叔，哎，那六个都不在了，就剩这么一个亲人，结果也完了。孙玉堂是痛断肝肠啊，那你叫什么名？我叫孙福啊，我刚到他府上不到三年，我是奉命而来，是少爷孙锦堂让我来报丧的，我好不容易找到苏州府，总算见着大爷您了。孙玉堂是热心人呐，眼泪沙沙掉下来了。孙福啊，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到里边。众人一听也都堵心，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孙玉堂等进了屋，跟大伙就说：“瞧瞧没，瞧瞧没，哎，总也不提念我这七叔。刚想到他老人家头上，没想到老人家宾天了。哎呀，临死也没见上一面呢，我就这么一个亲人呐，我得回家去看看。我要不去，将来我死都闭不上眼睛。”赵壁冷笑一声，我说：“孙大哥真行，你这七叔早不死晚不死，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死了，这诚心跟咱过不去。”“你放屁，你们家死人还得找时候。”黄天霸狠狠瞪着赵壁一眼：“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赵壁一缩脖不言语了。像这么大的事儿，得请示师的人呢。就这样，孙玉堂掉着眼泪到了内书房面见施大人。施大人一听，哎呀，别难过，婚丧嫁娶谁家都免不了的事情啊。玉堂啊，你是不是想请假？我想请假回家看看，但是我又抹不开说，您说正在用人之时，正在要破三环套月亭，又出来这种事情，我抹不开张嘴。哎，算了算了，玉堂，你没看怎么这么多人呢，缺你也未尝不可，是吗？呢那就给你嫁，你回家去料理丧事，别着急回来，安顿好了之后再回来也不迟。石安呢在陪着孙子爷到外头，到账房支文银100两，给他做路费吧。这石的人会用人呐。孙玉堂千恩万谢，把银子支到手里。老少英雄一看人家出事了，不能陪着去，表表心意吧。这个掏5两，那个掏10两，黄天霸拿了20两，众人又凑了150多两银子。赵壁一看大伙儿都拿钱，自己不拿不合适，抠搜了半天呢，掂量来掂量去，拿出1/2银子来。哎，我说孙大哥，按理说呢应当陪着你去，你是看见了现在事儿太多太多了，没有办法，你一个人辛苦吧。大家既然都表了心意了，我当然也得带个头了，这文银拿不出手去，您买点烧纸给老爷子烧吧。孙玉堂接过这1/2银子来，二话没说趴在地上给赵壁磕了个头。赵壁吓得一蹦多高，爷爷您折我的阳寿。大伙儿都不高兴了，大伙儿心说孙玉堂真是个古怪人，有拿20两的，有拿15两的，有拿10两的，他连个谢字都没有，赵壁给拿1/2，他给赵壁磕个头，你这你不知道好坏和多少是怎么的。有人呢就问孙玉堂，孙玉堂说了：“各位有所非知啊，赵壁这个人你们不了解吗？一个大钱攥出水来，嘴巴上抹白灰，专去那个白吃的，在他兜里头能拿出1/2银子来，已经做了最大的牺牲了，所以值得我给他磕个头。”把赵壁说的是无地自容，哈哈哈哈哈，这好这好，大伙儿全乐了。孙玉堂请着假了，跟黄天霸说：“老兄弟，看来我七叔指望不上了，
咱们原来还想请他呢，分道扬镳吧，我回孙家寨料理丧事，你们大家商议商议，找着茶叶山四方观去请段老爷子吧。哎，咱两不耽误。黄天霸点头，大哥您忙您的啊，我们自己另想主意。就这样，闹海娇、孙玉堂带着家人孙福，哎，背的快马起身赶奔黑水湖孙家寨。道可不近，一路之上是饥餐可饮，小型夜住，这篇看见黑水湖了。孙家寨在水那边，他们弃岸登舟，雇了只船，连牲口带人渡过黑水湖，又走了小半天，天都快黑了，这才进了孙家寨。闹海娇、孙玉堂一看呢，变样了，大变样了，看哪哪都不是当初那个样子了。记得小时候来过，打那以后就没来过啊。哎，我对不起我七叔啊，逢年过节我不来，就这么一个亲人临死都没见上一面。越往寨子里走越伤心，越往里走越难过。时间不大，到了房门前，两个人甩凳下马，孙福过去叩门，夸夸夸，少爷，夸夸夸，少爷，大爷回来了，大爷孙玉堂回来了。滋溜咕哒当当，门开开了，有人出来把马匹接过。孙玉堂擦着眼泪跟孙福进了院里，到院里他就一愣，愣什么呢？死人了，起码得有棺材，死了好几天了，得有灵棚啊，得发丧出殡呢，得有个举动。到院一看，一没有棚，二没有棺材，这还不说，他这进来往正房门的台阶上一看，放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翘着二郎腿，撇着大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凤凰岭玉泉山二把金交椅的狗头军师胡琏。再往左右观看，都是玉泉山的贼匪，能有五六十号，一个个摩拳擦掌，跟凶神恶煞相似。再往这边看，院里头埋着俩庄子，他叔叔七爷根本就没死，倒绑二辈捆到庄子上了。往那庄子上一看，他兄弟孙景堂也在那儿捆着呢。坏了，上当了，上当了。回头想问孙福，就见这孙福冷笑一声，孙大爷，我瞎掰，你家的确有个家人叫孙福，可不是我，我叫冒名顶替，奉命行事，把你给骗来了。你看着我眼睛哭肿没，知道怎么回事吗？抹的辣椒面儿。咣当，大门关上了。孙玉堂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顾不了旁的，紧走几步到七叔近前，叔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叔叔在那捆着呢。孙凤山急得直拨了脑袋，呀，哎呀，玉堂啊，你不该回来，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上当啊？你上了当了。那位说，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儿？你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胡琏跟黄天霸打赌击掌之后，差官队的人走了，人家山里的人不也得商量商量啊？哎，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召集各寨的寨主，包括胡琏，在议事厅。为这事儿专门开了个会，孙文广就说：“军师，你跟黄天霸打赌击掌，把话说的那么结实，一点退身的余地都没有了。哎，万里有个一，

在一个月之内他们要破了三环套月亭怎么办，把万宝珍珠山真落到他们手里头，咱能到案打官司吗？胡连笑了，大寨主，看打赌机长不说的结结实实能行吗？这是一，另外一个，大寨主你放心，给他一个月的时间，给他一年他也破不了。那倒是，但是人家高人很多很多的，哎，你不要低估了黄天霸、赵壁等人，他们能量极大。我大寨主，此刻我就有一点担心的事儿，说吧，什么事儿？要破三环套月亭，就一个人能破，谁？摆亭子的人呢？段文成啊。妙手先生段文成，您忘了15年前你花重金把他请到玉泉山，他在这又吃又喝住了2年，哎，给咱修的三环套月亭，哎，别人破不了，除非他破，他摆的，现在一点改动都没有。如果段文成给他们帮忙，那就算完了。是啊，那这个段文成现在落到何处？不清楚，不清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烟空心渺。我相信咱都不清楚，他们上哪儿找去？恐怕也不清楚。我军师，咱得好好想想，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我想想啊，他正想着的时候，这胡连呢有个族弟，叫胡勇。这个胡勇外号人称九尾妖狐，这家鬼点的特别多。这胡勇就说，我军师，我想起件事了，我似乎听说这个段文成跟一个姓孙的孙七爷叫孙凤山关系滞后啊，他在咱们山上住了好几年呢，没事我服侍他吃喝，有时候唠闲嗑，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哎，他说他这一生之中最好最好的朋友就是孙凤山，孙凤山叫他死他当时就去死，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啊。如果这个孙凤山出头请段文成，或者找段文成，不费吹灰之力，找着孙凤山就能找着段文成。孙凤山没听说过，他跟官府有什么关系吗？有啊，胡勇说您忘这茬了，闹海礁孙玉堂是他亲侄儿，现在这个孙玉堂就在苏州府石不全手下当差，他们肯定得派孙玉堂请他七叔，让他七叔出面去请段文成，跑不了这个事儿呀。孙文广一听冒了汗了，军师你看怎么样？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看来这个孙凤山是一大隐患呢、啊。这人住在哪儿？胡勇说我还记得好像住在黑水湖孙家寨，对对对对，弄来弄去把情况都清楚了。胡连的脸铁青着，那为今之计先下手为强啊。大寨主，我跟您请个假，带着点弟兄马上就起身赶奔黑水湖孙家寨，到那块把这人给做了，他要做了就找不着段文成了，是不是呢？可也是有道理，军师那你辛苦了。胡连带着胡勇，带着偏副寨主11人，其他都是喽啰兵，起身赶奔黑水湖孙家寨。半夜前到底孙家寨，孙凤山跟儿子孙锦堂在家里过得不错，人家靠着打鱼为生，就挨着黑水湖的边上，家里趁着渔船15只，也养着不少的伙计，吃喝不愁啊。现在孙凤山也发福了，
老头二百来斤儿。

红光满面，儿子也成家了，孙男弟女一大群，老少一共是15口，欢天喜地。可有时候也惦记着闹海叫孙玉堂，说孙玉堂现在在衙门可能太忙啊，现在分门立户也不那么亲热了，将来有机会呢再聚聚会。平常也免不了说这个话，单说那天的晚上，老头子老伴儿早早的休息了，就突然听这个院里这动静，院里有人走动，他就问是锦堂吗？你没睡觉你干嘛呢？谁呀？外头没言语，老头就怀疑了，披衣而起，在墙上把刀摘下来，轻轻开门到院里一看，吓坏了，房上院里全是人，五六十号呢，阴森森的，叫人看着可怕。什么人？你们是干什么的？胡连乐呵呵到了近前看了看，我老头别吵着别喊，请问你是孙凤山孙七爷吗？啊，不才正是老朽，您是玉泉山凤凰岭的，我呀姓胡叫胡连，我们总辖大寨主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是也。老头一听浑身上下冒凉气呀、练武的人还有不知道玉泉山的吗？还有不知道凤凰岭的吗？江南第一大贼窝子跟他们没有往来呀、今天来这么些人三更半夜想干什么？老头心就提到嗓子眼儿。这时候他儿子孙锦堂也起来了，披着衣服提着灯笼，爹您跟谁说话呢？到院一看，孙锦堂也傻眼了，爹这怎么回事？老头一摆手，那意思你少说话，今天情况不一般。那么请问胡先生，三更半夜到孙家寨见老朽，所谓何故啊？什么事儿？哈哈哈，老先生不必惊慌，也不必充满敌意，请问你有个侄儿吗？叫闹海娇孙玉堂。哦，孙七爷一听在玉堂身上引发的，怎么他提到他的名字啊？有啊，他现在是不是在苏州府保了师部权了，在官府当差效力？听说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从来不往来，连信都不通。有就好。老爷子，明人不做暗事，今儿个拜会你老人家也为孙玉堂，烦劳你老执笔给孙玉堂写封信，叫这孙玉堂赶紧辞差别干了，回到孙家寨来，别给师部权和朝廷效力，你看好吗？只要孙玉堂回来了，咱一笔勾销，没有什么话说。孙玉堂要不回来，老头儿，我们对你可不客气。哦，孙凤山一听，这是要挟，这是无理的要求。老头儿冷笑一声，那么胡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那为什么多了，跟你说不清道不明，也没必要跟你那么说。老头儿，你答应不答应？办不到啊，办不到。好，痛快，来人把他一家老少都给我捆上。孙锦堂在旁边呢，一听啊，刷把外衣就闪掉了，回屋去拿刀，因为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拿家伙事儿，进屋在墙上把刀摘起来，像虎一样就扑到院里，就要玩命。他爹孙凤山是明白人呐，孙凤山一看这差价，玩命当时就得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人们常说闭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也不管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谁家也保不齐摊上祸事。谁敢说我这一辈子总是平安无事，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谁也不可能这么说呀。就拿咱前文书说，孙凤山老头家趁人直，过着小康的生活，吃喝不愁，招着谁惹着谁了，嘿，摊上事儿了。三更半夜，胡琏领着五六十号是破门而入，老头孙凤山一看呢，就知道毁了，这回可够呛。儿子不服劲儿，孙锦堂拉刀想玩命。老头心说，孩子你懂得什么呢？你看看眼前的形势，来的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他们一贯都是杀人成性啊，你伸手就得完，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咱爷儿俩还是饭桶啊。因此老头喊了一嗓子，锦堂，听爹的话，把刀放下，快放下，爹他放下。哎呀，孙锦堂没办法，把刀嘡亮亮亮扔到地上了。孙凤山一抱拳，各位啊，你们随便吧，我们爷儿俩这一家人全交给你们了。胡琏冷笑了一声，老孙头算你识相，绑上，给绑上了。那位说你就打得打打，当时就得死，你看这绑上有缓冲的余地，背不住奇迹发生就许死不了，所以把他们俩绑到院里头了，一边一个。绑上之后了，把他们一家人派人都看住了。老太太王氏隔门往院里一看，咱家出啥事了，老太太吓毁了，直喊直叫，孙男弟女又哭又叫。这些贼用刀一指，老实点，再叫把那舌头给你割下来，都老实点。神鬼怕恶人，全家人不敢哭叫了，憋着都给关到空房里头了。单说胡琏一步三摇到了孙凤山近前，我说老头，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在就写封信叫闹海教孙玉堂马上回来就拉倒了。哎，这么点小事你就办不成吗？如果你不答应的话，嘿，今儿个你可够呛啊。孙凤山老头明白，知道他们没安好心，把孙玉堂给调回来，孙玉堂也活不了，我们也活不了，这叫骗人。老头经验丰富，能上当吗？我说啊，你别跟我商量了，我不会写字，这封信说什么我也不能写，真不写，真不能写。好嘞，你要不写我就杀你的全家。这家伙真够狠的，听说老太太在屋里折腾的最欢，把老太太派俩人给逼了出来了，就在老头对面。这是你老伴儿吧？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我再问你一句，信你写不写？我说过了，我不会写字，我不能写。好嘞，你做事可太绝了，口封得太死了。他是你老伴儿吧？砰一刀把老太太脑袋给砍下来了。老头瞪眼看着，结发的夫妻呀、老夫老妻死得这么惨，哎呦厉声，顿时是人事不省。孙锦堂在那边捆着呢，一看他娘被杀了，哎呀，破口大骂呀，祖宗奶奶骂，反正是一死呗。

这帮贼也没理他。你不是骂吗？太好了太好了，又把孙锦堂的媳妇儿二男二女五口人给逼了出来了。哎，你不是骂吗？今儿叫你骂个痛快。方才我们问清楚了，这是你媳妇儿，这是你俩儿子，这是俩女孩，最小的才七岁，多惨啊。哎，你能不能劝你爹写信叫孙玉堂回来？放你妈的屁。好嘞，你这口封的也够严实的啊！杀，多惨，五条人命横尸在院中。孙锦堂把嘴唇都咬破了，但是捆得结结实实，没有办法呀，极度昏厥。怎么的，还有几口全杀了，看看你们的嘴硬是我的刀硬。就这样，一家人都惨遭毒手，顷刻之间横尸在院中，血把方砖都染红了。老头的仨魂飞走了俩呀。老头心里说话，报应报应啊，看来我这一生当中做过坏事啊，老天爷这是惩罚我呀，不过这种事怎么摊到我头上了？我全家人死的太惨了，事到了现在，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啊！杀了我吧，我宁愿一死。我们全家人在九泉下聚会，胡连正这么干着呢，那个胡勇在旁边说话了，我说军师，老这么干也不行啊，你看这老头子都倔，哎，他的宁愿死他都不写这封信，这孙玉堂也不能回来，那你说怎么办？咱是这么办，假扮一个家人去报丧去，孙玉堂不了解内情，肯定得上当受骗，把他骗了回来不就得了吗？骗来孙玉堂，再叫孙玉堂骗别人，掉了一个杀一个，掉了俩杀一对儿，嘿嘿，咱这趟不就没白来吗？嗯，好主意。他们了解到有个家人叫孙福，因此叫了一个小头目，假装成叫孙福，头戴麻冠，身披重孝，跑到苏州知府衙门去骗孙玉堂。结果孙玉堂也不辨真伪，也别说孙玉堂，谁也想不到上了当了，让人骗到家中，一进孙家寨一看，孙玉堂傻眼了，哎，叔叔没死，兄弟没死，院里全是死尸，周围这些人跟凶神恶煞相似。孙玉堂一跺脚，哎呦，这亏吃的这个报啊，他叔叔还埋怨他，玉堂啊，你白活呀你呀，谁让你回来的呀，你要早回来，你沈娘这一家人还死不了啊，可不是吗？你说到了现在说什么？孙玉堂拉出刀来想玩命，你想想孙玉堂那两下子根本就一般，要讲在水里头他有两下子，三天三夜在水里泡着可以不出来，水性极高，但是在陆地上他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面对强敌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孙玉堂一看也没法打了，我对不起我沈娘，对不起这一家子，干脆我陪着死了吧，把刀扔了，没法打。胡连吩咐一声，把他也捆上，把孙玉堂也捆上了，埋了个杆子，捆在杆子上头。胡连冷笑两声，我说孙玉堂，你都看见了吧，想活不？想活有个办法，你写封信，

给黄天霸写信，叫黄天霸快来，你说有急事儿，凭你们俩的交情，这封信要送到了，黄天霸是肯定得来，就把你给解脱了。我们找黄天霸算账跟你没关系，哎，你是个郎当，一高兴就去把你给放了。嗯，我说孙云堂能做到不？你胡说八道，我做不到啊，你们想瞎了心，孙某不是那号人。嘿，我说老孙家都是命种啊，孙玉堂啊，你要不听，你看见没，这可是前车之鉴，你们仨带活气儿的可一个也活不了，你随便吧，你随便。好嘞，我说咱怎么把他们鼓的死，点天灯，点天灯啊，行，就在这院里刨仨坑，脑瓜朝下把他们栽在地上，嗯，在脚脖子和脚趾头上抹上油，给我点天灯。其实他们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这个他们光说可没这么做。胡琏一看，你说就把他们都整死也算白来，白杀了十几口人，一无所获呀。哎呀怎么办呢，算了，回去跟总辖大寨主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应该如何，怎么处置他们，也许留着还有点用。所以他改变主意了，把这仨人从杆子上放下来，嘴里塞成棉花团，布条布块，外头带上饺子，捆得结结实实。他们一想，这黑水湖正中央有个小岛子，这小岛子叫鲤鱼礁，长那形像鲤鱼张着嘴一样，听说那个鲤鱼嘴里头能装十来个人，把他们仨先塞到那里头去，多保险呢，嘿，飞都飞不了。回去跟总辖大寨主商量商量，如果废他们，派俩人就给收拾了，就是不派人，饿也把他们饿死，谁能找到那地方去。胡琏这家够损的，一声令下，底下闻风而动，撑着船把这仨人送到鲤鱼嘴，塞到那山洞里头了，然后派了俩小寨主，一个姓庄叫庄仁，一个姓李叫李毅，把这俩小寨主留下了，给他们一条船。胡琏交代，你们哥俩在这负责看守他们仨，我回去请示大寨主，你们听个信儿，在我没回来之前，该给他们送吃喝就送吃喝啊，你们在这老老实实听信儿，人要跑了为你们试问，明白明白。庄仁礼义留下了。这帮人干嘛呀，二次返回孙家寨，把孙凤山家里之前的东西是抢劫一空，院里这么多死尸怎么处理，干脆一把火烧，火烧孙家寨呀、啊！那孙家寨不是说孙凤山一家人呢，还有20多家呢，一个个吓得关门闭户，连门都不敢出，眼巴巴瞅着孙凤山家着了冲天大火呀，火也着起来，也没法救了。这胡琏才吩咐一声收兵，他们走了。就一场劫难持续了几十个小时啊，这好端端的一家人落到这个地步。按下这咱不说，翻回头说孙玉堂，几个人被塞到鲤鱼嘴这山洞里头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周围都是水呀、啊。孙玉堂手脚全捆着呢，嘴里的塞的东西带的嚼子，想说话也说不出来，这玩意儿你说憋死吗，鼻子眼还能透点气儿，

0: 你说透气儿吗？
1: 还憋得慌，憋得是满身大汗呢。往左看看，往右瞧瞧，一瞅七叔，再瞅这兄弟，都在这儿呢。哎呀，孙玉堂心说话，我对不起你们呢，你们受了我的株连了。我要不在石大人手下当差，要不跟黄天霸他们在一起，也得罪不了玉泉山凤凰岭的贼。这他们恨我恨的丁丁的。哎呀，我这一家人倒霉倒到我身上了。因此冲着他叔叔，那意思我对不起你们，眼泪刷刷刷掉下来了。老头也哭了，一个劲儿晃脑袋。老头明白，心说话，玉堂啊，能怪你吗？这都是天意呀，天意呀，时也运也命也呀，谁也怪不得呀。孙锦堂那块连拨了脑袋的哼哼，说不出话来，都堵着呢。他心里想什么？怪他爹，都怪你，你不让我伸手，让我伸手虽然说死，杀一个够本，杀俩也痛快痛快，也赚他一个呀，这有多窝囊啊！哎呀，总之，他们恨怨了一阵，没了劲儿，把眼睛全闭上，谁也不说话了，各想各的心事。外面是斗转星移，天亮了，然后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又到了晚上了。这一天怎么熬来的？咱们说船上还留俩小债主，一个叫庄仁，一个叫李毅，他们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小贼头，奉命看着这爷儿仨。那里鱼礁离他们还有三里多地，他们就在这瞅着。这小船就靠着黑水湖的湖边儿，两个人家盼着，怎么还不来信儿？这啥差事在这受清风啊？嗯，就撒货扔到水里头喂王八得了呗，还派俩大活人在这守着。哎，咱说了也不算，哥哥兄弟啊，这也太苦闷了，咱得整点吃的，看着样山里头也不管咱了。行，前头不远是个小村，我去弄点吃的去，你在这守着。哎，庄人守着，李毅去了，去了好长一段时间，回来了，抱着个大包。庄人就问什么？
2: 嘿，
1: 弄了一壶好酒，能有八两，咱俩一人一半。另外你看，别的没有啊，馒头、咸菜。行，咱吃。他俩人就造开了。这李毅就说：“我大哥。”军师交代的清楚啊，这里边这仨人也得给点吃的，别饿死啊，饿死了人说要活的要口供，饿死了咱不得担责任吗？去他妈的，饿死就饿死。三天两天没事儿，没那功夫给他送吃的，咱吃咱的，他们就没送吃的。这俩人把酒喝完了，肉也吃完了，馒头吃了大部分，剩下搁到船舱上了。心想这大长的夜得熬到什么时候？这庄人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哎，兄弟啊，刚才你进村里头，这村里有多少户人家？我也没数，我大概有个几十户吧。看着娘们没？我说你就惦记娘们儿，你干啥呀？弄个小娘们儿来呀，给咱陪着解解闷儿。要不大长的夜得熬到啥时候？是不是？哎，那也不错。那这么办，我一个人可弄不来，要去得咱哥俩去。我伸手抢人，你给我放风。哎，行，反正这仨货也跑不了，谁能救他仨？这俩小子商议完了，借着这个酒劲儿，弃舟登岸，把这船呢拴到芦苇一个硬根子上头，这船也走不了，

0: 上栏，晃晃悠悠进村儿。这村儿离着三里多地呢，两旁边不是庄稼地，就是树林子。走出来将近半里地左右，这李毅不走了，大哥，站住！怎么了？你听。两人摘耳侧听，从前面树林之中传出来女子的哭声，也嘴里叨叨咕咕的，不知道叨咕什么。这哭的这个惨劲儿，这俩人眼睛一亮，谁家死人了？不死人上这儿哭啥呀？嘿嘿，听这小声儿还挺脆。甭问是个年轻的女人，咱也甭进村了。村里人多势众啊，这活还不太好做，不如在这省事儿，看一看模样如何。哎，是女子就可以把她整回船上，咱哥俩是轮流作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这俩小子色胆包天呢，拎着刀他们进了树林了，往树林里一看，呀，真有个人正哭着呢，双手掩面，哭的这个惨呐、啊，嘴里是叨叨咕咕，这回听清了，叨咕什么呢？说丈夫死的太急了，把我20岁的女人扔下了，哎，现在剩下我孤单单、冷清清，将来我倚靠何人呐、啊？这李毅一捅这庄人，
1: 听见没？20岁，正好，他正好闲着孤单不是吗？哎，咱给他做做伴儿。对对对，走走走过去。
0: 庄人顿时精神头来了，单手拎刀，来到哭的这个女子的身后，看了看，黑灯瞎火的能看着什么？他猫着个腰在那跪着，哎，头在怀里扎着，根本看不出来。庄人一哈腰，小妹妹怎么了？摊上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谁死了？你别觉着烦闷，来，我们哥俩陪你开开心。妹妹，来来来，跟我们走吧。下腰伸手一扳这肩膀，小妹妹，哥哥看一眼，我搂一家伙。他这一扳不要紧，哭的这人刷把身子转过来了，没想到在怀里抱着一把小刀，这小刀磨的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庄人也没注意，这一扑了他就劲儿一转个，小刀就到了，就在庄人这肚子上，噗，就这一刀，一刀铆进去了。这人还喊了一声：“
1: 兔崽子，你看爷我是谁？”
0: 那位说：“谁谁呀、啊？还用我说吗？此人正是小脑瓜赵壁。”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0: 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

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怎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
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八美金涨到十美金，八美金和人民币将近六十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八十人民币一片儿哈，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
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

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3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9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

0: 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七到十五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啊啊！
3: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0: 嗯，
3: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了啊，抢救。

0: 两天两夜才算活过来。
1: 嗯嗯。
0: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叼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尸人了。
1: 哎呦。
0: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1: 嗯嗯。
0: 说话呢

0: 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1: 嗯，
0: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1: 嗯，
0: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树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0: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备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
1: 嗯，
0: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1: 对，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感觉我、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了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呀、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真的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哈、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0: 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他说他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

0: 肠息肉
1: 啊。
0: 他跟我说他吃了两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0: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1: 嗯，
0: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嗯，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0: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0: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0: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
1: 啊，
0: 还有关闭不全
1: 啊，
0: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嗯，
0: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办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0: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这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呢说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2.5

0: 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的，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吧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0: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3: 哎，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啊，

0: 我就听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全懂。
0: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0: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0: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就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0: 嗯、
1: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0: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延热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0: 嘴里吧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0: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嗯。
0: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 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0: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0: 嗯，
1: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4: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3副药了，现在停药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1: 你停药1个多月了？
4: 这1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1: 嗯，
4: 您真给我拔除了。
1: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4: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4: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1: 嗯嗯，
4: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4: 哎呀，李老师，
1: 嗯，
4: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1: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4: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嗯，什么任务？
4: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1: 嗯，
4: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1: 对，
4: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定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1: 嗯嗯，
4: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4: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4: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4: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 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

0: 昨天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的。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0: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

0: 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1: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4: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3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那些获奖歌手，我们所熟悉的他的成名作或者是代表作品。在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心，在那边呢举行了第38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金曲奖的很多的歌手都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比方说陈奕迅。陈奕迅他的无条件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另外呢他还获得了优秀流行歌手大奖，还有香港歌手大奖以及最优秀流行歌手大奖。虽然说他没有前来领奖，一起听到的是陈奕迅他当年的那一首代表作《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主题会跟你来回顾一下第3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那些获奖歌手他们的成名作或者是代表作。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K 歌之王。2000年的时候呢，陈奕迅签约香港英皇娱乐，顺应当时这个口水歌和 K 歌的风潮，由林夕填词，陈辉阳来作曲，为他写了这首 K 歌之王。 K 歌之王它的前奏呢用的是张宇的经典国语歌《用心良苦》的前奏，为的是衬托出第一句歌词叫我以为钥匙唱的用心良苦。而这首歌的这个作曲者陈辉阳呢，更是将著名的乐曲卡农的部分旋律特别完美的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所以当年陈奕迅这一首歌跟他的十年也是并列成为大家在 KTV 里点播频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好，回过头来继续再来说这个十大中文金曲奖啊。我们知道香港有一个十大中文金曲奖，也还有一个叫十大劲歌金曲奖。那么这两个颁奖典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简单来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是由香港无线电视来主办的，从1983年开始。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呢，由香港商业电台主办的，从1978年开始。

两者的区别就主要在于呢，十大劲歌金曲主要是这个粤语歌，而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呢，涵盖的范围就非常的广阔了，包括粤语歌，也包括国语歌。再回到十大中文金曲上面啊，想跟大家推荐的呢，可能是一个你不太熟悉的组合，叫做 Robin and Candy。 这个组合呢，在这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奖上获得了全国最佳歌手奖。这个女子双人唱作组合，女孩子叫叶晴晴和孙晓慧，他们其实一开始呢是在这个 YouTube 网站上面发布他们的翻唱歌曲，在香港地区网络走红的，后来呢被签约到环球唱片公司，成为了他们旗下的艺人。这几年发展的还算不错，他们呢一开始就是翻唱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而成名的。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到这一对组合他们翻唱的这一支来自于陶喆的这首《小自己》。

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尤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尤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杂志周杰伦。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来个回忆录，今天在时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0: 如果提起帽子歌后凤飞飞，你最先想到的是她的什么歌呢？也许是掌声响起，或者是追梦人，以及人在旅途。当然这些都是凤飞飞的经典之作，而另外有一首歌就是我个人会把它排在前几位的，那就是刚刚听到这首《燕儿在林梢》。不过呢，给大家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翻唱版本，也是非常的轻快好听。《燕儿在林梢》呢，其实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啦，当年改编自琼瑶的同名电影《燕儿在林梢》，主演呢是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当年呢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再加上林凤娇和秦祥林，当年被奉为文艺片的翘楚啊。当然啦，这个幕前幕后都有同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2020年的文艺电影呢，一度成为台湾影片的主流面貌，还有很多的这个理论界的人士认为啊，《燕儿在林梢》真正开启这个琼瑶电影选角色趋于商业化，还有什么呢？就是利用绯闻来推动影片上升效应的标志性的影片。而这部电影虽然是70年代的作品了，但是呢，如果你能翻出来看看的话，觉得故事情节很跌宕，画面呢也很唯美，再加上有林青霞和秦汉两个人，他们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的，可以说是琼瑶早期电影当中的上乘之作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此刻陪伴各位。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听到的是周华健这首经典老歌，其实不想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

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对，这首歌呢来自于李克勤的《爱不释手》，作者是香港歌坛最炙手可热的这个西洋组合林夕加上陈辉阳。陈辉阳呢，用最擅长的钢琴编排，加上林夕最拿手的剖析现代感情歌词，然后呢成就了这一首歌，再加上李克勤完成无懈可击的演绎啊。虽然说好歌呢怎么唱都好听，但是这首歌的其实演唱难度还是挺高的，能够唱下并唱好这首歌的李克勤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而这首歌呢也顺利拿下了2002年度的十大劲歌金曲，这是来自于李克勤的《爱不释手》。老歌回忆录，我呢终于把这个电影《火星救援》给补了课啊，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或者跟以前的某一些电影来做比较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题材还有这样表述方式的一部电影。虽然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些不科学的地方，但是呢这真的是第一部真正描述火星的电影，而且呢在风格上面非常的硬科幻，没有在火星上进行一些这个脑洞大开的设定啊，没有任何的脑洞元素，没有怪物，没有魔法，当然会有一点点虚构与夸张的成分，但是非常的接近现实。据说呢它有很多地方都是实景来拍摄和呈现的，比方说美国航天局啊，比如说有关 NAS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火星上的场景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符合现实状况的。那么说到电影啊，突然想起这个国产电影，那就是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呢当时出来之后呢获得了非常高的口碑，有很多人很意外，但是我却并不太意外，因为这部电影是出自开心麻花。开心麻花呢早期是做话剧出身的，然后呢我看过好几部他们话剧的现场，我觉得有过这样算是丰厚的积累之后再去做电影，应该说对他们来说是可以轻车就熟的。所以说呢这部电影获得那么高的口碑和票房我并不意外。而电影当中的音乐也有很多的经典怀旧曲目，另外呢还能听到一些特别契合电影剧情的歌曲，比方说那英的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旋律出来之后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
3: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

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试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
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八美金涨到十美金，八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
所以在他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包括我为什么

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心。

0: 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啊啊！

0: 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1: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0: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1: 啊，
0: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1: 哎呦，
0: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说话呢要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1: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0: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养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0: 是啊。一片就1块钱。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

0: 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哦，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哦，用了个热乎劲儿了。
1: 哎。
0: 哎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呀、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真的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啊、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啊、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真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哦，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0: 有你这句话啊、哦，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

0: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2: 嗯。
3: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啊，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2: 嗯。
3: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2: 哦。
3: 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2: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2: 嗯。
3: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2: 哦。
3: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2: 嗯嗯。
3: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2: 嗯。
3: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2: 嗯，
3: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2: 嗯嗯嗯。
3: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尖瓣、3尖瓣都有狭窄。
2: 啊啊。
3: 还有关闭不全。嗯、
2: 啊。
3: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2: 嗯嗯 嗯。
3: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 钱。

0: 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早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 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0: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0: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1: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1: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1: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1: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1: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号啊。
1: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1: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1: 嗯嗯。
3: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啊，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1: 你看看，
3: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们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3: 嗯，
1: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3: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2-3天吧。
1: 嗯。
3: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的。
1: 嗯。
3: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3: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嗯。
3: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

0: 天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 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嗯、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
0: 嗯、
1: 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嗯嗯嗯、
1: 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啊，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0: 嗯，
1: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0: 委托，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那个发药中药三联药中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又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您真给我拔除了。
2: 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的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2: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3: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2: 对，
3: 行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2: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这省很多钱。啊，
3: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了老师啊。
2: 好。 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0%，西城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南、汾漓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既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拱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沿平绥线西进，在攻陷大同、太原之后，又侵占晋西北，直抵黄河东岸，对陕甘宁边区构成了直接威胁。9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八路军第120师迎接日军的兵锋，挺进晋西北的宁武、神池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第120师是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改编而成。贺龙任师长，萧可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58、第359旅教导团和骑兵、工兵、炮兵等营，全师总共1.4万人，其中第358旅旅长张宗逊下辖第715、第716团，第359旅旅长陈伯钧，之后王震任旅长，下辖第717、第718团。贺龙，湖南桑植人，1896年生，20岁以两把菜刀闹革命，31岁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关向英，辽宁大连人，1904年生，24岁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团中央书记，曾任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1937年10月22日任120师政治委员。1946年7月在延安因病逝世。第120师到达晋西北地区后，在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同时发动群众积极扩军，全师兵力很快扩大到2.5万余人，迅速站稳了脚跟。1938年1月，日军急于打通南北战场，企图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日军从山西抽调部分兵力集结于津浦铁路沿线，其余兵力进攻临汾。2月18日，日军向临汾及晋南地区发起进攻。 按照八路军总部部署，贺龙率第120师主力在同浦路北段发动大规模破击战。经过十天四场战斗，第120师歼灭日军500余人，破坏铁路20多公里，拆毁桥梁8座，攻占平社、田庄车站等7处敌据点，彻底斩断日军忻口至阳曲一线交通。1938年2月下旬，日军集结驻大同第26师团、黑田旅团、第109师团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从南北两线兵分5路反扑。2月21日，日军先后侵占晋西北宁武、神池、保德、天关、河曲、五寨、可兰等7座城镇后，炮击黄河东岸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为粉碎敌人的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率主力于2月28日由同浦铁路兴业回师根据地，以第358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359旅转至可兰地区，阻敌南侵。
1: 3月2号，兰新占领。

0: 军都气口的日军突然撤回历史，向北进犯房山临县，北线占领府谷的日军呢、同时撤回保德，向南占领五寨柯南。至此日军终于暴露出真实的企图，进攻陕甘宁是假，夺占晋西北是真，晋西北抗战根据地岌岌可危。
1: 3月6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贺龙果断决定集中4个团的兵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发挥八路军游击特长，首先主打五寨可兰之敌，而后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
2: 围点打援旨在以适当兵力围困敌城，以此为诱饵，部署主力重点打击敌援军。
1: 面对晋西北多点游移的对手，首先该锁定哪座敌城呢？王震，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1908年出生，以作战勇猛著称，凡受领任务必蓄胡留须，不达成不敬面，军中戏称王胡子。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 王震派侦察员发现柯南城驻有日军第26师团千田连队一个大队及部分骑兵炮兵工兵约1000多人，柯南城的城墙高大厚重，易守难攻，但是柯南城又四面环山，南门外的水沟是城内守军的唯一水源，这正是围城打援的绝佳地形。
1: 贺龙立即命令王震率第359旅加紧围困，切断敌军水源和交通，逼日军出城。3月7日，第359旅迅速抢占可兰周围的制高点，向可兰发起袭扰性攻击，同时切断城内与外界联系。因3昼夜围困，城里的日军没有水喝，补给困难，被迫于3月10日下午弃城，向五寨方向突围。贺龙急令第359旅、第717团追击逃敌，同时命令第358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截击北窜之敌。当突围日军跑到可兰至五寨之间的3井阵时，突然获悉八路军第358旅正向自己迅速移动。驻守五寨的日军见120师集结主力，更不敢贸然出城支援接应。从可兰突围的日军只能悬在3井阵就地蹲守待援。日军迟迟未动，贺龙亲赴3井阵督战，调整战术，连夜攻城。八路军第359旅的717团和718团2营，从东南和西面突入3井阵，一部冲入炮兵阵地，缴获山炮2门、炮弹6车。4日凌晨，第359旅再次发起进攻，截至上午10时，共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3井阵突围日军，逃向五寨城，第359旅乘胜追击，迅速包围五寨，同时支援部队358旅于当天上午抵达五寨郊外待命。张宗信，时任358旅旅长，1908年出生，黄埔军校57生，19岁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3月12日。

0: 驻守五寨的日军400余人出城反扑。静候多日的张宗逊指挥第358旅715团在河湾村将其击溃，并于当夜袭占南关，迫使突围日军缩回五寨城。
1: 如何夺取五寨？120师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有的指挥员认为，358旅、359旅既然已兵临城下，应当一鼓作气，迅速进攻五寨城。
2: 当时贺龙认为，敌人固守坚城，火力也很强，我军火力有限，强攻要吃大亏。他主张绕过五寨城，西敌侧后，汉其纵深，截断以联络，把日军诱出城来，相继歼灭。经过深入讨论，决定用部分兵力围困五寨，而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五寨神池之间，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打其增援部队，逼守敌退出五寨。
0: 贺龙部署用一个营和游击队伪装成主力围困五寨城，将2个旅的主力分别置于五寨西北和东北通往三岔堡和义井的2翼，孤立五寨，截击援军。兵贵神速，东北翼的8路军第358旅日夜调动，行至义井镇以南湖北村一带时，遭遇从神池赶来增援五寨的日军1000余人。第358旅居高临下，奋勇攻上，甚至有战士赤脚与敌人肉搏。经过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俘虏军官1名，缴获轻机枪3处，将残余援军赶入义井镇。3月18日，日军200余人从三岔堡增援五寨城，被8路军359旅第717团击退。至此，日军在五寨、义井、三岔堡编制的三角攻防体系，被8路军第120师展开的双翼彻底拦断，五寨日军沦为瓮中之鳖。3月19日，王震指挥第359旅一部夜袭五寨，城内日军遂于3月20日弃城逃往义井镇。与此同时，侵占保德、偏关、河区的竹内联队见五寨失守，侧翼暴露，于当日弃城向朔县撤退。8路军不战而收复保德、偏关、河区3地。围点打援，令敌军进退维谷，接连弃城。晋西北日军占7城，仅存神池、宁武2地。贺龙抓住战机，令王震、张宗逊打击义井、三岔堡2处残敌据点。8路军第359旅切断义井北面交通，逼迫义井日军3个大队向神池逃窜。第358旅乘机在凤凰山一带伏击，歼敌300余人，击毁汽车10辆，追剿残敌，直抵神池城下。3月23日下午，神池内外的敌军乱作一团，仓皇逃往朔县，第120师收复神池。至此，8路军激进肃清晋西北大部日军，只剩千田连队长指挥1500余人孤守宁武。
3: 贺龙说，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居险而守，把宁武作为控制北通浦路及杨坊口公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它安，要干净彻底地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他决心趁热打铁，趁我军连战节节之威势，继续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收复宁武，彻底破敌为攻，取得全胜。
0: 宁武古称宁武关，

这里是大同至太原的咽喉要道，东西两侧险峰环绕，为同蒲铁路北段的重要枢纽。贺龙判断，一旦进攻宁武城，日军必会大举支援，这正是围点打援绝佳契机。他把两个主力旅部署在宁武杨方口之间，重点阻击援军，同时留下八路军第三五八旅七幺六团和第三五九旅七幺八团二营围困宁武。贺龙特意叮嘱负责围城的七幺六团团长，人称独臂将军的贺炳炎，日军如果弃城逃窜，你可以放行，让王震、张宗逊去收拾他们。3月31日，杨方口日军派出步骑兵6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南下，企图接应宁武守军突围。当日军援军渐至石湖河时，突然遭到八路军第359旅的顽强阻击，日军被打死100余人，

0: 此时千田连队长指挥500余名日军趁机出城，妄图从木茶嘴骆驼沟进攻第359旅侧背，与杨方口援军会合。冒死出城的千田连队长并未遭遇八路军第716团猛烈阻击，此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迈进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包围。
1: 获悉宁武守军突围，部署在斗沟的358旅715团主动向东出击，与359旅夹击突围守军。战至黄昏，日军被歼300余人，千田本人被击伤，被迫退回宁武城内。石湖河的日军见接应无望，被迫缩回杨方口。与此同时，从延平赶来增援宁武的日军部队，当行至神山、上阳武一带时，遭遇我军359旅718团有力阻击，被迫回撤。
0: 4月1日深夜，固守宁武的日军待援无望，趁夜色弃城北逃。为分散八路军的火力，千田一出城便命令日军分成多路纵队，悄悄沿铁路向杨方口逃窜。
2: 八路军立刻发动追击，358旅716团在石嘴子，359旅719团在石湖河各追前日军后尾一步，残敌会同杨方口日军逃往朔县。
0: 至此，晋西北反围攻战役胜利结束。

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的指挥下，八路军第120师部队经过38天浴血奋战，先后收复了日军占据黄河东岸的可兰、五寨、天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等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挫败了日军大规模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通过业余时间连接，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在当下很多乐迷的收听习性来看呢，似乎近几年关于青春岁月的歌曲有很多，而且呢非常受大家的青睐。比如说呢，《匆匆那年》这首歌就是被很多人所认知的一首歌。但是考古了一下，非迷朋友，也就是王菲的那些粉丝们，其实他们并不是喜欢这样的一首作品。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匆匆那年》的受众群的确很大。那今天我们的音乐生活馆呢，要来听菲姐的一些其实不算常见，但又很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听《杨宝》。

2003年11月的新专辑《将爱》中的一首歌曲。王菲《将爱》其实呢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简称。事实上呢，新专辑的一大特色是有许多的二字歌名，比方说《旋木》，那就是旋转木马；《美错》就是美丽的错误；《阳宝》呢就是阳光宝贝的意思。这首歌呢，对于一部分非米朋友来说呢，还是非常熟悉和热爱的。在王菲的粉丝当中呢，有一部分是从90年代开始呢就非常喜欢她的歌，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从王菲十几年之前推出的最后一张专辑《将爱》之后呢转了粉，因此呢当中还是比较精分。说到王菲在早期出道的王静文呢，非米当中呢也会有王静文的粉丝和王菲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王静文时期的一些歌曲，《无奈呢》。

是王菲1989年发行的专辑《王静文》当中的一首歌。当时呢，王菲签约了新艺宝唱片公司，就以王静文这个名字出道。这张专辑其实被很多菲迷还是非常热衷的，特别是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叫做《只爱陌生人》。

1999年，《只爱陌生人》由王菲及梁荣俊制作，林夕参与了制作大部分歌词，和张亚东合作的电子乐《精彩》也是《百事可乐愿望篇》的主题曲。张亚东在大碟中一共有3首歌，专辑同名《只爱陌生人》就是翻唱他的原作。歌中的女儿窦靖童也献唱了《Come on baby》。这张专辑呢，可谓是首首经典啊，开到荼蘼，百年孤寂，过眼云烟，还有我最爱的《当时的月亮》，包括《邮差》《催眠》，都是非常好听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追溯到之前，1994年在福茂唱片推出的大碟《天空》，也是当时王菲呢为后来的天后宝座奠定了最强大的基础。如果让我从这张专辑当中来选一首，我一定会选择一首叫做《棋子》。我们一起来听。

这张专辑相对来说呢，天空比这首歌更受到大家关注，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心情下呢，听众就会自我做出选择。棋子呢无疑是一首疗伤作品，听这首歌的受众群呢其实比较广，话不多说啊，我们继续来听歌。那么在王菲的非明日之音翻唱邓丽君的一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也是非常好听，叫做雪中莲，一起来听。

这首曲中年呢是由王菲翻唱并收录在她的今年邓丽君专辑《非秘密之音》当中，后被用作电视剧主题曲，与邓丽君的原版所表达的淡淡哀愁不同，王菲用她那飘渺空灵的声线呢，经典再现了男女主人之间的一些爱恨情仇，令人回味无穷。那么其实说到了菲姐啊，这样一位超级巨星啊，那么其实在歌坛当中呢

就最大，她是继邓丽君之后呢，是大中华地区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华语女歌手，更是被华语乐坛同行及众多明星一致赞美，视为偶像崇拜的超级巨星，以及呢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嗓音，在华语乐坛呢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王菲时代，并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她是首位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接受了 CNN 专访的华语歌手。她是身价最高、演唱会上座率最高、演唱会票房累计最高的华语女歌手，代表作《我愿你》《红豆天空》等呢，已成为华语乐坛永久的经典啊。其实今天分享了这么多菲姐的歌呢，我想最后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北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菲迷。那作为菲迷来说呢，偶像的每一首歌都是好听的，但是每位菲迷心中呢都有自己钟爱的专辑。比方说我最钟爱的专辑当然是2000年发行的预言专辑了。所以呢，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预言专辑里的一首大家不是特别熟知，但是呢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新房客》。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喽，感谢你们的收听，我是北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

0: 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 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50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新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拥堵了14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再来看梨花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延吉街的附近拥堵了12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拥堵了5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了27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再来看一下沿河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海兰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橘子街到光明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31米，缓行18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一下橘子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光明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246米，缓行25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沿河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金达莱南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42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

下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要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当天要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是在延吉市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

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寻物信息。这是在7月30号的下午，有听众呢是在延吉阿里兰广场遗失了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电话手表。那么手表呢是已经开启了这个设备锁定，那么他人呢是无法正常使用的。失主承诺若有归还呢必有重谢。联系电话是您可以拨打我台的508-1059-508-1059。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在7月30号的下午，有听众呢是在延吉的阿里兰广场遗失了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电话手表。那么手表呢是已经开启了设备锁定，他人呢是无法正常使用的。失主承诺呢若有归还必有酬谢。那么哪位朋友您捡到了这样的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电话手表呢？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

0: 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要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个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呢要当天来干完。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再次来关注寻物信息。这是在7月30号的下午，有听众呢是在延吉阿里郎广场呢遗失了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电话手表。那么手表呢是已经开启了设备锁定，他人无法正常使用。那么请拾到这个手表的朋友呢，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那么失主承诺，如有归还，必有酬谢。

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滨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

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新华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4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230米，缓行4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申花街由东向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拥堵了36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一下龙翔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60米，缓行3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烟厂胡同到昌盛街是拥堵了436米，缓行31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荷花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50米，缓行7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是拥堵了183米，缓行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延吉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7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在2026年8月1号6点发布的天气实况以及未来的预报。7月31号的5点到8月1号的5点呢，泉州城区的平均最高气温呢为30.1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延吉为32.3摄氏度，泉州城区平均最低气温为22.1摄氏度，最低气温出现在珲春为19.9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未来预报，预计8月1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雨，敦化、汪清、珲春部分地方有大雨，偏西风2到3级，延吉气温呢是34度到22度。2号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5摄氏度到21摄氏度。3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分散的小阵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7摄氏度到21摄氏度。再来看一下8月1号8点到14点啊，也就是8点到下午的2点，敦化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方呢基本无降雨。预计1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8点有雷阵雨，降水量为3毫米到8毫米，其中汪清、天桥岭镇、罗子沟镇、复兴镇、东光镇个别地方降水量可达50毫米。

0: 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这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重要气象信息。这是明显降雨再次来袭，需做好各项防御。一、明显降雨过程预报，预计8月1号午后到2号白天，我州将有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1号傍晚至2号傍晚，我州大部分地方过程降水量为20毫米。

到40毫米。其中汪清天桥岭镇、罗子沟镇、复兴镇、机关乡、东光镇最大单点降雨量可达80毫米或以上，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可达25毫米到35毫米。具体预报如下，一号白天有雷阵雨，降水量为3毫米到8毫米，其中汪清天桥岭镇、罗子沟镇、复兴镇、东光镇个别地方降水量可达50毫米。一号夜间珲春有小雨，降水量为5毫米到10毫米，其他地方有中雨，降水量为10毫米到20毫米，其中敦化、安图个别地方降水量可达40毫米。二号白天有小到中雨，降水量为8毫米到18毫米，其中珲春、图门、龙井部分地方降水量可达35毫米。二、分析与建议。一是本次降雨雨量较大，各地应持续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查。二是与前期降雨强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害性高，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三是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四是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要及时排除农田积水，并预防局地强降雨导致的玉米等作物倒伏。

我们再来关注延边州气象台发布的延边州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这是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8月1号10:30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珲春市阴安镇、哈达门乡春化镇、孟清县复兴农场、天桥岭镇、机关乡复兴镇、东光镇、罗子沟镇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敦化市关地镇、雁鸣湖镇、黑石乡、青沟子乡、鹅木镇、大石头镇、孟清县大兴沟林业局、春阳镇、大兴沟镇有一定风险为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我们再来看一下应对措施及建议。蓝色预警区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趋势，相关部门做好隐患点位巡查排查、动态监测预警、临灾避险指导等地质灾害防御准备。黄色预警区在蓝色预警响应基础上，当地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地等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校应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做好应急救援准备，聚焦交通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位，相关部门要做好排查、预警、整治工作，特别注意对国道 G331、G334等公路沿线崩塌、泥石流易发点的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请广大社会公众尽量避开山区谷沟、陡崖、老旧切坡房屋长时间逗留，雨天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必要时禁止进山和停止作业。居住靠山房屋居民多观察边坡的变化，遇险情要及时向就近村镇干部求助。

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要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呢要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呢要当天的来干完。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身高呢要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呢要善良有爱心，责任心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136-8970-0400。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呢要当天干完。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您现在收听到的呢依然是 FM 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那么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 105.9 105.9 105.9啊，把信息呢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转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敦化安图部分地方有暴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21度到25度，图门22度到26度，敦化22度到28度，安图22度到27度，合龙23度到27度，龙井22度到26度，汪清21度到25度，珲春21度到24度，延吉21度到2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份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16:0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下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这样一则寻物信息。寻物信息，这是在7月30号的下午，是有听众呢在延吉阿里郎广场遗失了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电话手表。那么现在手表呢是已经开启了设备锁定，那么他人呢是无法正常使用的。那么我们请哪位朋友，如果说您拾到了这样的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电话手表呢，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那么失主承诺呢，如有归还必有酬谢。好，继续来关注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呢是要求在1米65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要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呢要细心靠谱，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那么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是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 136-8970-0400。

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好，那么现在通过这个百度地图呢，是可以看出现在延吉市的部分路段这个交通拥堵的趋势呢正在逐渐的加重啊、比如说延春街、龙翔街、青阳街，还有长白山西路、进学街、天池路等等啊。下面呢，我们依次的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延春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拥堵了9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延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9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青阳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柳青街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2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烟厂胡同到昌盛街是拥堵了436米，缓行31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再来看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延南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3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

献血节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呢是缓行13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了167米，缓行20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顺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沿北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7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顺华街，当前呢是缓行46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新村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从柳街与光华路的交汇处，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两辆轿车侧面相撞。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从柳街与光华路的交汇处，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两辆轿车侧面相撞。那么请大家如果说您路过这一路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好，下面时间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位朋友是要招聘保姆，要求是女性，年龄要求是在45周岁以下的，身高要在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落，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极强，做事靠谱细心，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呢是每月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是13689700400。

136-89-70-0400。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南力工一名，要求是能够起早，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干完，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公司地址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再次来关注巡游信息。7月30号的下午，是有听众在延吉的阿里郎广场遗失了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电话手表。那么手表呢，现在是已经开启了设备锁定，他人呢是无法使用的。那么请哪位朋友拾到了这样的一块蓝色的华为儿童电话手表，您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事主承诺若有归还必有酬谢。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延龙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长安街到延南路拥堵了1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健康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拥堵了6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烟厂胡同到昌盛街拥堵了436米，缓行31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91米，缓行29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3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荷花胡同由南向北的由南向东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0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爱丹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沁阳街到爱丹路的路口，当前呢是也是缓行路段。

缓行12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最后来看一下解放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光进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3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00。

0: 2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这首《驼铃》是刀郎翻唱的80年代一部电影《戴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作曲家是王丽萍。这也是一首离别的歌，歌词中表达的浓浓的战友情谊，让许多人在离别之际都会高歌一曲，表达离别时的惆怅、别绪、祝福、思念。30多年了，传唱至今仍然不衰，在歌声里相聚，在歌声里感动，也在歌声里穿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

0: 走进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凤凰于飞这首歌可谓是经典老歌中的经典，它是一部老电影《凤凰于飞》的插曲之一，周璇担任主角并演唱了这首歌。这首歌从周璇、邓丽君唱到了费玉清、张惠妹，流传至今，经久不衰。凤凰于飞是出自《诗经》中的词语，一般用来祝福婚姻新人的生活幸福美满，后来却由于周璇的著名同名歌曲而家喻户晓。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韩宝仪的版本。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水木年华的歌声里感受爱情甜蜜和忧伤，这世界没有谁和谁是天生就注定在一起的，一辈子其实不长，能够遇到心爱的人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并不丢人吧，即使你明白除了他还会有更优秀的人出现，可是一个人不能这么贪心的，一颗心需要去温暖另一颗心，坦诚相待，这样才可以幸福。来自那英《心酸的浪漫》，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5: 悠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6: 流行也经典，
5: 流行也经典。
6: 甜歌和你在一起，
5: 甜歌和你在一起。

尽管青春日渐走远，但总是有那些歌曲，那些乐队能让我们雀跃，让我们奔腾，让我们的心膨胀，让我们愿意大声歌唱。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孙楠韩红《美丽的神话》，稍后的时间这首歌关于你的歌。

恋爱的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沉醉的人都会想唱一首歌。爱如歌，歌里写满着爱意，静静的眼神是你的天真，沸腾的心是我的爱，我们彼此在炽热中燃烧，这就是属于爱情的旋律。未来责任快乐，这些承诺的字眼在恋人当中可能会说不出口，但是也许你会为你的他而歌唱。这首关于你的歌仍然秉承了李圣杰的痴情路线，也许正是这份痴让这首歌的搜索量一路看好，只是这次的痴中少了几分呐喊，多了几分坚持。的确，坚持的男人最可贵。稍后的时间交给黄小琥，你把我灌醉。这里是流星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声就好像是人心深处的心情收藏，他的歌声可以是忧伤的，也可以是温暖的，还可以是甜蜜的。听他的歌是一种慰藉和放松，每首歌曲的故事都是属于生命中的每一个片段，喜怒哀乐都有，这些是周慧给的，也是每一个人的。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慧《等着你回来》。

在水木年华的歌声里，让我们一起重新梳理正在经历的青春日子，一起重新回忆那些远去的有关青春校园的记忆。李健深沉忧郁，冷艳华美，卢庚戌热忱沙哑，沧桑多情。现在的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在旋律悠扬间，往事扑面而来，那些最初的感动，那些曾经的美好，依然在他们的歌声里顽强地存在着。在他乡，来自水木年华，稍后的时间交给顺子写一首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付。

0: 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

0: 与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 中医讲百病皆由

0: 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试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 八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3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9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 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七到十五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啊，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0: 啊啊。
3: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0: 嗯，
3: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了，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0: 嗯嗯。
3: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 就成活尸人了。
0: 哎呦，
3: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

0: 翻不了。
1: 嗯嗯。
0: 说话呢又乌堆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1: 嗯。
0: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抗着邓四的那时候。
1: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1: 嗯，
0: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1: 嗯，
0: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树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嗯嗯嗯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钻了。
0: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备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
1: 嗯，
0: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1: 对，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哦，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哦，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呀、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真的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长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哈。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啊、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这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
1: 呢，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

0: 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

0: 吃一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0: 好，是这样啊，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1: 嗯，
0: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0: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1: 嗯嗯，
0: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嗯，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0: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0: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0: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二尖瓣、三尖瓣都有狭窄。
1: 啊啊。
0: 还有关闭不全。
1: 啊。
0: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 嗯。
0: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0: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这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液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

0: 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那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0: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3: 哎，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

0: 造成的。
1: 你看看，
0: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
0: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0: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但是用上三代炎热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0: 嘴里吧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0: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嗯。
0: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0: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啊、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啊，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0: 嗯，
1: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电话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由大分。

0: 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吃了3副药了，现在停药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2: 你停药1个多月了？
3: 哎，这1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3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2: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3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3代延寿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2: 嗯，
3: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0: 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0: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0: 行，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

0: 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1: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0: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0: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八月至十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八月一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

0: 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1: 励精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2: 同志们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2: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4: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 人才强军。

0: 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岩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5: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4: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

0: 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1: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三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2: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3: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了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那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4: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

0: 高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七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 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 4.83 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 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40%， 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喝酒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 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

0: 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1: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毛九锡让他的儿子毛秀就把这个蓝布包袱啊往这桌上这么一放，老人家伸手打开包袱严查伞过来，这么一看是什么东西啊，感情是这么一份图纸。这个图纸上面画的那都是洪泽湖这一带山势水情，那真是山势参差，水光荡漾，一处处崎岖周折，一行行是字迹分明。这山路啊画得特别详细，尤其是都是哪儿的水流入了洪泽湖。哎呀，标的这个明确，写的这个清楚，画的这个明白，那就甭提了。上面还都给注明了在什么地方您要是别住扫把比较适宜，在什么地方您可以排洪泄水。呵，严查伞看到这儿那真是如获至宝，有了这个东西了还愁不能治理水害吗？看到这儿，严查伞心中暗想啊，怪不得临来之际包相爷一再的嘱咐我呢，到了洪泽湖以后首先要体恤民情，顺从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治理水灾的妙策，治理水灾的良方就在百姓的手中。这个话说的太对。严查伞抬头来看了看这位老人，毛九锡手捻银然微微一笑，告诉严查伞，大人呐，就为这份图纸我们父子二人耗尽了好几年的心血呀。哎， 我就等着有这么一天。

天哪，盼望着能来这么一个真心实意、忠心耿耿的为国为民办事的长官呐、啊！我才把这份图献给您。哎，在这儿治理水灾，造福百姓啊！哎呀，老人家，下官有一事相求。哎呀，大人，您就别说什么求不求的了。有什么话您就只管吩咐，我想请老人家啊跟毛秀你们留在我的崖中，协助我一同治水，不知老人家您意下如何呢？呵呵，其实啊，毛九溪人的这次来是早有此意，当然了，马上就点头答应。严查凡立刻找来了公孙先生，他们马上写下了奏折，第二天派人急急忙忙的就送往了京城。仁宗皇帝接到了严查散这份奏折，这么一看，龙颜大悦，那是啊，水贼也给抓住了，现在治理水灾的方案也都有了，连图纸全都齐备了，这还有什么说的？马上下旨让他们是按图治水。这么样一来，严查散带领着人这一下就忙开了，首先吩咐开仓济民，另外又告示在外，凡是参加治水的老百姓，每人每天给多少工钱，这个口粮呢要多加一份。呵，老百姓这么一看呐、啊，这真是为我们办事来的大人呢、啊，哪有不愿意的呀？尤其再一瞅，毛九溪、毛秀这爷儿俩都在衙门里边帮着治水呢，大家伙儿啊，那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呀、啊！通过上下的努力，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水害呀、啊，全都给治平了。那真是啊，水也平，土也平，老百姓呢又能够安居乐业了，大事告成了。严查凡就要带领着人马返回京城，临走的时候一再的嘱咐毛九溪、毛秀父子二人，还有那两位千总清平黄开，告诉他们我此番回京之后一定把你们的功绩面奏万岁，你们就等候着朝廷的嘉奖。老百姓一听说大人要走了，那真是难舍难分呐、啊，纷纷的也有送匾的，哎呦，鞭炮齐鸣啊，还有送这些土特产的，那真是家道欢送。严查散离开了洪泽湖，回到了京城，首先让人先把抓住的水贼送往了刑部严加审问，急急忙忙的来到宫中面奏仁宗皇帝，就把这一次到达洪泽湖是怎么样的抓的水贼，是如何治理的水害，尤其是把这个毛九溪父子二人还有千总黄开、清平他们的功绩向万岁禀奏了一番。仁宗皇帝听完了以后立刻下旨，封这个毛九溪呀、啊、是5品顶戴，他的儿子毛秀是6品职衔，在府衙供职，专司水害。你看5品顶戴呀、啊、那知县才7品呢、啊、虽然说这5品顶戴不是什么官职，但是那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啊。6品职衔在府衙供职，也就是说毛秀从此是6品职衔，在知府衙门里边专司水害，专门的查看水情，负责治理水害之职。至于说那个两位千总清平跟黄开呢，仁宗皇帝也下旨了，这两个人只要是有守备的空缺，他们可以优先的补授，就可以啊从这个千总升为守备。
把这些事情办完了以后，当然对严查凡、白玉堂、公孙策他们也另有嘉奖。这个时候，那个刑部尚书欧阳修说，不对，上文书说的是刑部尚书是杜文辉。您想啊，严查凡原来是枢密院的掌院，他被提升为巡案了，那么枢密院的掌院派谁去呢？就让这个杜文辉呀、到了枢密院担任掌院。那么刑部这儿呢，赶快的又把这欧阳修补成了刑部尚书。就是刑部尚书欧阳修审完了这些水贼以后，马上写下了奏折，急急忙忙来到宫中，是面奏仁宗皇帝。仁宗皇帝把他奏折看完之后，面带愁容，眉头紧皱，让他下去了，把这个奏折先给刘忠了。这个奏折里边写的到底是什么内容，让仁宗皇帝这样的不高兴，愁眉不展呢？这里边写的就是经过审讯已经看出来了，那位襄阳王不单有谋反之心，现在已经有了谋反之举了。怎么呢？就在襄阳的左边那儿有个黑狼山，襄阳王啊就命这个黑狼山的蓝霄带领着人马把守着汉路，他的右边那有君山，就命那个飞茶太保钟雄带领着人把守着水路，与襄阳成为鼎足之势，一旦朝廷这儿有什么消息，马上飞檄传报，传到襄阳王那儿。这分明是要与朝廷分庭抗礼呀。您想想，仁宗皇帝看罢这样的奏折，他能够不忧心忡忡？马上呢要召见包大人，包大人急急忙忙来到宫中面见仁宗皇帝，参拜已毕。仁宗皇帝马上的就把这份奏折递给了包大人，包爱卿，你快看看吧，这便如何是好呢？包大人看罢奏折以后，沉思半晌，万岁，您圣意如何呢？您意思我先听听您的，您打算怎么办呢？仁宗皇帝叹了一口气呀，事到如今了，只好是派兵征剿。啊，包大人一听说什么派兵征剿，一撩袍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万岁，征剿二字可是万万的不能提，万万的不能征剿啊。啊，仁宗皇帝一想，爱卿你赶快平身，像这样的事情怎么不能够派兵征剿呢？哎呀万岁呀，只要是一派兵征剿的话，外邦立刻得到消息，知道我朝起了内讧，他们马上派人马要犯我中原，到那个时候里外是敌，我们将如何是好呢？这个，哎，那么爱卿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万岁，你应该想一想啊，只要是一动刀枪，嘿，伤及的那都是无辜的百姓啊，只要我们国土这么一分裂，嘿嘿，那个百姓的苦处就更难了。万万的不能够动刀兵，哎，还让我朝廷的江山要如此的稳定，那么襄阳王的事情就罢了不成吗？万岁，我们可以马上派人要暗查襄阳王的罪证，随着我们在陆续的派人想办法剪除那襄阳王的党羽，罪证查明了，他的党羽我们给剪除的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只派一小股兵马便可荡平。仁宗皇帝听完以后是连连的点头啊，爱卿说的极是，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派什么人前奔襄阳暗查那襄阳王的罪证呢？啊，臣推荐严查散
任襄阳。

巡安，仍然让白玉堂公孙策跟着他一同赴任，不知圣意如何。仁宗皇帝听完了以后想，对，就任严查散为襄阳的巡按。白玉堂公孙策跟着他一同前往，可以万无一失。随着可以派些人陆陆续续的奔往襄阳方向，先剪除那襄阳王赵觉的他的党羽。对，此计甚好，召集而行。于是呢就马上下了圣旨了。包大人回到了开封府以后，一代的嘱咐公孙策跟白玉堂说，你们二位要听清楚咯，公孙策现在皇上已经封你为六品的职衔，任主事之职。白玉堂呢实受四品带刀护卫之职，所移下来的四品带刀职衔由蒋平补授。你们两个人这一次跟随着雄案严查散奔往襄阳，前去暗查襄阳王的罪证，你们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这两个人领令之后，就跟随着严查散急急忙忙的奔往襄阳而去。自打他们走了之后，这仁宗皇帝呀，饭也吃不香啊，这觉也睡不踏实。怎么？他老怕人手不够啊。虽然说得好，陆陆续续的要把这些人全都派往襄阳方向。哎，这一天猛然间他想起来了，那个马强的案子里边不是还有那么一位北侠欧阳春的吗？这个人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赶快把包大人找来，这么一问。包大人说，万岁啊，案子结了之后是您出的名誉啊。说欧阳春行侠仗义，立即释放，人家啊已经走了，不在京城。仁宗皇帝把脸一绷，那不行，你得赶快的派人把他给找着，这个人我们不得不用。你看皇上说话就是圣旨啊。包大人回到府中跟大家商议，得赶快的得把欧阳春给找到。蒋平马上站起身来了，相爷，我看这件事情还是我蒋平前往吧。您想想啊，我的五弟还有公孙策先生已经跟随着严大人奔往了襄阳，咱们开封府里边是绝离不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位兄弟，展护卫还得在您的身边，我大哥他们有什么事儿呢可以帮着展护卫出出主意，只有我一个人啊比较闲怠，您看是不是派我去到松江府去找那北侠欧阳春。包大人想了想，把头一点，既然这样的话就有劳蒋护卫了。蒋平在开封府领了腰牌，领了飞边龙票，打点行囊，带好了盘缠，离开了开封府，就直奔松江府而来。这一天呢，他走到了来风镇，天也晚了，肚子也饿了，一想先找个地方吃吃饭，就在这儿住一宿吧。来到店房里边，掌柜的姓曹，叫曹彪，一看呢蒋平来了，虽然说不认识，看那个相貌就知道是位军爷，当然是热情招待了。小二过来一再的说，您看现在上房没有了，您是不是委屈委屈就住在我们的东二房啊？蒋平也不在乎这个，行了，我就住在东二房吧，赶快把那个酒菜呀、饭呢给我准备好，我是有点饿了。是，马上就到。小二立刻给他打来洗凉水漱口水，蒋平洗漱完毕，酒菜全都准备停当。蒋平喝着酒吃着菜，哎呦，就觉得这个酒啊特别乏味，怎么这么呛人呢？不是什么好酒。再一吃这菜呀，怎么这么咸呢？嗨，
也别说，吃完饭以后，这小二啊还端进一壶茶来。蒋平一喝这茶，哎呦喂，这茶怎么这么香啊？什么茶呀？西湖龙井啊，不单茶好，这的水也好啊。蒋平一喝这个茶，那真是特别的爽口，特别的清香。这一下啊，这茶水就喝多了，觉也睡不踏实了，还一再的起夜。半夜时分了，蒋平起来到外边找茅厕，要方便方便。二更多天呐，夜静更深，这院子里边啊，别提多静了。蒋平呢，在院子里边四下学磨这个茅厕呢，就听见旁边啪啪啪，什么声响啊？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嗯，就发现那儿有个人站在啊一个房间的门前，他不用手拍门，用这手指头啊轻轻的弹这个门框，叭叭叭。蒋平觉得奇怪啊，你既然有事的话，可以说话，也可以叫门，怎么为什么要用这手指头轻轻的弹这个门框？嗯，好人被人，被人没好事，我呀过去看看去吧。蒋平唰这么一转身，悄悄的奔这边就走过来了。借着月光仔细这么一看，门开了，开门的不是别人，正是店房掌柜的曹彪。一伸手就把外边这个人给拽进去了，随着把门就关好了。蒋平马上唰这么一改身，就来到他们窗根底下，是侧耳细听。就听见这个陶彪啊问那个人，兄弟，你半夜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哎呀大哥呀，这回您可得帮帮我的忙了。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就是西二房那小子，我已经看明白了，他不是别人啊，他就是过去我家袁外爷的仇人。哎，您看他今天这酒喝的什么模样了啊？他喝的是酩酊大醉，现在他已经昏昏入睡。大哥没别的，您帮着我，咱们哥俩拿根绳子到西二房把这小子勒死，您看怎么样啊？勒死他完之后，咱们就把他呀拖到后边的山里边，往那儿那么一扔。哥哥，这事儿那个千万千万得帮我的忙，我得报这个仇啊。哦，这么着，兄弟，咱们再等一会儿，等这小子呀睡沉喽，咱们哥俩再一起下手，你看如何呢？他们俩在屋子里边说悄悄话，蒋平在外边听得是一清二楚。蒋平心想，哎呦，他们这是要杀人呐，我到西二房看看去，他们杀的到底是什么人。蒋平啊蹑足千宗的就奔西二房这儿走过来了。到了西二房这儿哈，用手轻轻这么一推，嘿，这门呐也没牵着，虚掩着呢。蒋平悄悄地进了西二房，一看里间屋里边有昏暗的灯光，再一听睡觉这个人呐，那真是鼾声如雷，睡得这个香啊，吃呼吃呼打着呼噜。蒋平心想，好啊，你睡吧，人家都要过来杀你来了，你还睡这么香呢。蒋平来到里间屋门口这儿，这么一伸手就把这门帘啊给掀开了，然后他这么一侧身就进了里间屋。再一看这个灯，哎呦呵，这灯花啊可够长的了。蒋平悄悄的就来到灯旁边，用手指的啪把这灯花往下这么一弹，灯光立刻可就亮多了。借着灯光，蒋平转身往床上这么一看，哎呦，把蒋平给吓得呀，浑身出了这么一身冷汗。谁呀？万没想到在这儿躺着的那就是爱狐啊。到了这个时节了，蒋平心里边一代的汗呐，哎呦，孩子孩子，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啊？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嗨，要不是你四叔叔我在这儿

孩子呀孩子，恐怕你性命难保。蒋平想到这儿啊，他也忘了去接手去了。我得想什么办法搭救我这个贤侄，在屋子里边找了找看了看，没有别的兵器呀，也就是墙角那儿有这么一根支窗户的棍子。蒋平把这棍子拿在手中，然后他这么一转身，噗，就把屋里边这灯给吹灭了。手拿着棍子呀，就在里间屋门口这儿这么一蹲，心想：小子们，你们就来吧，今天呢，让你们尝一尝你蒋四爷的厉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安全感，你会想到什么？是躺在温暖舒适的家，还是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漫步在热闹有序的商场？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每一个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场景背后，都离不开他们守护。陆地、蓝天、海洋，每一寸国土都有中国军人的守护。救治、防汛、守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节日快乐，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心窗惊奇，让真诚的话语如微风流淌。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专属于你的心灵花园，让疲惫再次栖息，让勇气再次生长。欢迎每一个感觉生活负重满满，身心疲惫，渴望卸下包袱轻盈度日的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加法竞赛，我们拼命地追逐更大的房子，更多的衣物，更广的人脉，更高的职位，习惯性地往自己的生命行囊里堆砌一切看似有用的东西。我们以为拥有越多，人生就越圆满越幸福，可是走着走着才发现背负的东西太多，我们慢慢地背不动，走不快，笑不出。繁杂的杂物，疲惫的关系，内耗的执念，一点点地困住了我们的脚步，消耗我们的精力，透支我们的快乐。其实高质量的人生从不是不断获取，而是学会适度的舍弃。今天就让我们开启一场人生的进化之旅，读懂断舍离的智慧，给负重的生活做一次减法。断舍离真谛，减法人生，少即是多。提到断舍离，很多人的第一认知就是扔东西，极简生活。但是真正的断舍离从来不是简单的物品清理，不是吝啬的舍弃，更不是被迫的失去，它是一场深入内心的修行，是一种清醒的人生选择。懂得取舍，学会删减，才能过滤生活的繁杂，聚焦真正珍贵的人与事，活出通透清明的人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试试读懂断舍离最核心的人生智慧，少即是多。断舍离是断绝不需要的，舍弃多余的，脱离执念的。它的核心不是不要什么，而是要什么。当我们清空了杂物，心灵才有呼吸的空间，当我们减少了选择，精力才能够得以聚焦，当我们放下了过去，未来才可能进来。一个经过精心筛选的人生，质量远比一个塞满杂物的人生要高得多。静下心来反观自己的生活，你的家里，你的心里是否也堆满了很多看似有用，实则闲置的东西、关系和杂念呢？是否被多余的负担拖累，活得疲惫又紧绷呢？世间最珍贵的美好啊，从来都不是繁复堆砌，而是简单纯粹，褪去浮华，守住简单，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

让我们一起来自我自查，人生三大负重的重灾区，你有没有踩坑？压垮我们的生活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磨难，而是日积月累的细碎负重。很多人说我活得累呀，不是拥有的太少，而是背负的太多。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人生三个最容易内耗需要清理的重灾区，一起来对照自查，及时减负，告别疲惫人生。重灾区一，物质过剩。满柜的衣服却没有一件想穿，每天早晨出门前还要在衣柜前站很久，也选不出来。堆积的杂物让空间会变得很压抑，而每一件物品都在消耗你的能量。重灾区二，关系疲惫。那些消耗你的朋友，只剩下表面社交的朋友，无法挽回感情的朋友，有些人早该说再见了，就不要再固执的纠缠。重灾区三，思维执念。你是不是总会有

这样的一种想法，哎呀，我不能辜负别人的期望啊，哎呀，我都坚持这么久了，哎，万一以后有需要呢？这些想法比食物更拖累人。物质的杂乱消耗的是我们的生活的空间，那没有用的关系消耗的是我们的情绪能量，而那些偏执的内耗消耗的是我们内心的状态。想要活得轻盈通透，必须先学会逐一的清理，果断的舍弃。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放手，放下执念，放下多余，放下内耗，不是失去，而是为了拥抱更好的拥有。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

清空物质执念，找回真实自我。很多人习惯用物质填补内心的空洞，用堆砌的拥有证明自己的价值，最后却被琳琅满目的物品捆绑，活得空虚又疲惫。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物质满仓，而是内心丰盈。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断舍离觉醒有关的故事啊。小林曾经是朋友圈里名副其实的购物狂，不停地买买买，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衣物、饰品、生活用品，看着富足热闹，实际上内心空洞荒芜。3年前，和她相恋了7年的男友和她提出分手，分手的理由戳中了她的痛点。男朋友说，你的世界只有购物和繁华，我看不到真实的你。失恋以后的她没有清醒反思，反而陷入更疯狂的消费，试图用一件件新的物品填补感情空缺的内心。她以为拥有的越多就越有安全感，可是热闹过后只剩无尽的孤独。转折发生在一个暴雨之夜，家里的阳台水管爆裂了，大水淹没了整个客厅。看着满屋漂浮的名牌包、泡水的鞋、湿透的衣服，他瞬间崩溃大哭。那一刻他彻底醒悟了，这些自己平常视若珍宝、拼命追逐的东西，看似光鲜，实则脆弱不堪，根本撑不起内心的安稳。从那以后，他开启了彻底的断舍离。就整整一个月，他逐一整理家里所有的物品，在清理的过程中和自己深度对话。昂贵却闲置的礼服是他刻意融入圈子的虚荣，全套崭新的烘焙的工具是他盲目跟风的执念，堆积的玩偶是他童年缺失的自我慰藉。当所有的那种多余的物品全部清空，房子变得空旷通透，他的内心却第一次感觉被填满、被治愈了。现在的他，衣柜里只有几十件常穿的衣物，书架里只有他真心热爱的书籍，生活极简干净。他说，从前我靠物品定义自己，现在我明白了，我的价值从来不需要外物去证明。褪去浮华的他终于找回了本心，深耕热爱，成功出版自己的书籍，活成了最通透自由的模样。清空浮华，方能接纳新生。每一次彻底的断舍离，都是一场自我救赎与重生。

今天我们一起读懂了断舍离的深层真谛，看清了脱离人生的三大负重源头，也从主人公的故事里面明白，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越多越好，而是负担越少越轻。断舍离从来不是失去，而是一场温柔的净化与筛选，清空多余的物质、无用的执念、内耗的情绪，才能腾出空间，才能够去装满美好、热爱与成长，不是吗？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敢于正视生活的繁杂，拥有果断舍弃的勇气，告别负重内耗，拥抱轻盈人生。愿我们都能学会人生减法，舍弃浮华执念，活得轻盈、清醒、自在。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深耕断舍离，来教大家落实落地的实操方法，解锁人际关系、生活状态、人生心态的全方位减法智慧，一起收获富足自由的人生。我是徐辉，愿你卸下负重，清空内耗，轻装上阵，向阳前行。

时光未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每一首歌都藏着回忆，每一段旋律都遇见温柔。大家好，我是小野，这里呢你收听到的是一路听经典。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一位用歌声来诉说情感、用实力打动人心的歌手。他的歌声里有热烈，还有深情，有倔强，也有温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这五首经典的作品里重温那些直击心底的感动。第一首歌呢，就是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的《听海》。这首歌就像是心事托付给了海浪，每一句都藏着等待和牵挂。高亢又细腻的演绎，让无数人在旋律里找到了共鸣，也成为了长久以来的传唱佳作。

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简单直白的歌词搭配着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不舍和脆弱。她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句句戳心，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

岁月流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旋律层层递进，情绪慢慢铺展，将感情里的那份纠结和清醒唱得淋漓尽致，洒脱当中带着一些遗憾，也让这首歌成为了极具代表性的情歌作品。

进了这首歌曲的歌词里，舒缓的旋律搭配着深情的演唱，轻轻诉说着爱情里的回忆和不舍，温柔又让人动容。谁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解脱。这首歌唱出了放下与释然，从纠结到洒脱，从牵绊到自由，歌声里充满了力量，也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情感里的迷茫时刻。

首首经典，一段段回忆，歌声唱起的瞬间，仿佛所有的情绪都有了安放之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听经典，我是小野，愿这些旋律都能够温暖你的时光，我们下

接着谈到家庭，弃老娶幼，哇，孝道没有了，家之不祥。哎，国家团体，事贤任不孝，贤德的人呢，不要他了，啊，讲真话都听不进，把他贬得远远的，啊，用一些溜须拍马的奉承的人，国之不祥。人存正举啊，你有真正的正直无私的干部啊，才能成就事业啊。啊，现在人才不要了。哦，您看夫子这每一句话都讲根本。我们再复习一句，因为我们一起学古文呢，啊，作为学长，我们已经进入第几个年头了？啊，第四嘛，从10年开始嘛，啊，哎，时间过得很快啊，哎，我们背这一句啊，是决定不能忘的，哪怕4年过去了都不能忘。出师表，啊。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这千古文章啊，啊，忠臣泪写下来的，啊，其中有一句点出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治乱兴衰的关键。孔明先生讲：“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怨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啊，后汉就桓帝、灵帝那个时候宦官当政呢，民不聊生，就是有德的人都被贬掉了，甚至被杀害了。啊，所以夫子这一段话非常有智慧。啊，事贤任不孝。国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社会风俗啊，越来越差。为什么？父母不教孩子，老师不教学生，领导不教下属，长辈不教晚辈。以前的社会风气是，看到小孩子不守规矩，不认识的小孩都会教导他，因为每一个小孩都将是社会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假如不懂事啊，对社会的危害都很大。哦，所以您看当时候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感是如此。结果现在的风气变成啊，小孩有小孩有的想法的啦，学生有学生的想法，我们管不了啦。所有听我们讲这句话的人都觉得对，你就误导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啊，那这个要下吃9层地狱哦，就误导大众的思想观念哦。养不教，父之过啊；教不严，师之惰啊。每个人人生的身份。本分背后都是责任啊，怎么会管不了了呢？怎么会没有我们的事了呢？这个太没有责任心了，这不行了。所以难怪下一代失教啊，越来越狂妄啊，父母大人的听的话都不听了，那可能是我们的态度偏颇了。第五个不想。圣人弗逆，愚者善权。圣人不出来了，都是这些急功近利的人当权，好，把整个世界的潮流都带往追名逐利去，这就天下之不祥了。哇，现在为了赚取眼前的利益啊，把整个地球母亲啊破坏的体无完肤啊！从环境上，这是天下的不祥。
从思想观念呢残害下一代的身心，那这个愚者是谁？那些错误的书籍，那些作者，哇，现在很多畅销书排行第一名，那是邪知邪见的，那就变愚者擅权。哦，包含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主抓教育的人，他对教育的认知本末倒置，愚者擅权，下一代就培养不出来啊，这个就是天下之不孝了。所以现在能把老祖宗五千年教育的智慧、理念、经验、方法、效果，得要做出成绩来，因为现在人不相信老祖宗这些教诲，你不做出成绩来，他还是怀疑啊。哦，所以现在全世界的教育比较重视知识技能的考试啊，没有重视最重要的孝品德这个部分的。哦，所以哪一个学校落实德行教育，成为国家、成为天下的样板，这个功德太大了。现在这个时代，你说这个好。

证据来，你没做出实验还不行啊。啊，所以在2005年底啊，我的师长啊在庐江啊办了一个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啊，对当地啊48000证明啊推行了伦理道德啊弟子规孝道的教育。哎，一年的时间，离婚率、犯罪率大大下降，哎，证明了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哦，那社会大众啊，包含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啊，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啊，有一期的课程呢，马来西亚的校长、老师还有家长哦，去了147个人，那一台飞机啊，差点就被他们给包了。哦，全球华人呢，啊，对整个文化啊，非常的珍惜。哎，一个地方做出实验来，哎，大家很有信心，企鹅效法。哦，哎，像我们现在，哦，在巴生，啊，新华华小，啊，还有几个实验的学校，哎，做出一定的效果。啊，现在很多啊，包含我们海峡两岸啊这些教育界的人，哎，他来了，主动哎要去请教啊，要去吸收这些学校的经验，这个都是做出效果，才能给人家信心。好，啊，所以怎么让圣教能够啊发扬光大？师长老人家有一句话点到底蕴上了，和谐社会啊，从我心做起，从我们自身。我是一个老师，我把老师这个本分尽到；我是一个父亲，我把一个父亲的本分尽到；我是一个太太，我把太太的本分尽到。就在自己的这个身份当中啊，行大道，行人道，接触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的人，通通受感动了。我们接着看第二个展现智慧呢，是夫子啊，看事情看得非常的深远，不是在眼前。套一句了凡四训呢，上面的经文啊，能展现这个看得深远的角度在哪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啊，现在社会风气问题出在哪？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夫子呢，当时候的威望非常高，他的学生呢，3000弟子，72贤人，弟子当中啊，子路啊，勇猛第一啊，好像在那个时代啊，好像没有人比得上子路的勇猛啊，那以治国的智慧，可能没有人能够超过颜回啊，还有理财的能力，冉求很强啊，子贡的外交口才啊，那是无人能出其右啊，这历史当中都有记载了。哦，当时候两国要交战，子路出面啊，给他们小以大义啊，战争就平息掉了。所以有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多的弟子，但夫子为什么当时候没有发动革命呢？哎，发动革命，哎，他自己治理一个国家，给天下做样板，不是很好吗？老人家干嘛这么辛苦，周游列国14年，还遇到很多危难？哦，可能我们会这么想。那夫子看得很远呢，啊，哦，所以夫子考虑的是，不论一。

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啊，在《论语》里又有，夫子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夫子看得很准啊，看到那个做人啊，做假人呢、啊，去陪葬。夫子说：“做假人的这些生意人呐、啊，以后啊。”会断子绝孙，没后代啊！为什么？把假人做得像真的一样啊，会造成以后有人啊拿真人去陪葬啊。果然被夫子讲准了。哦，所以圣贤人呢、啊，他会防微杜渐的、啊，洞察机先的、啊。哦，这个都是他们看得很深远。所以动而视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言而视为天下者。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是要给当世跟后世的人做榜样，不可以随性的，不可以马虎的。啊，一心啊恭敬谨慎的。了凡四训里面又有一个例子啊，非常具体。夫子学生子贡，当时候啊，去把鲁国的百姓啊，因为在其他的国家呢，啊，做俘虏了，那子贡啊，花钱呢，把自己的国人赎回来，按照当时候的法律啊，鲁国政府会拿赎金呢、啊、给子贡，子贡说不用了。啊，他很慷慨，说不用了。结果、啊、这个事情啊，孔子知道了，啊，孔子啊就责备子贡，因为啊这么做好像很高尚，但是啊鲁国人民都不富裕啊，都不像子贡是大商人呢、啊，可是子贡不领赎金呢、啊。以后啊，想救人的人呢、啊，就有点犹豫了。哎呀，我也没啥钱，把人赎回来呀、啊，又不好意思领赎金。他一犹豫啊，就有可能因为这个犹豫啊，没有把人赎回来了。那不是断了一个人的重要的人生的机缘了吗？你把一个男人赎回来了，他的父母。他的妻儿有人照顾啊，哦，所以当时候孔子抓住这个机会点，教育子贡：你做任何事啊，得要考虑整个社会国家的情况，不能只是你一个人率性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圣人举事啊，啊，圣贤人做一件事是要移风易俗啊。这样才能教化百姓嘛。另外，又有一天，子路在路上啊，看到人快淹死了，啊，非常勇敢，跳下去把那个人救起来。那个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呢、啊，好、哦，太激动了，啊，太感恩了，把自己家里的牛啊送给他。啊，大家知不知道现在一头牛？换作现在呢是多少钱啊？比方说你开工厂，一头牛啊就是一台大机器的成本啊，是吧？要靠这个吃饭的吗？哎，很高兴把牛送给他啊，子路啊也接受了。哦，孔子赞叹子路啊，你整人于逆啊，啊，人家差点就淹死了，差点灭顶，你把他救起来，啊，那对方感激啊，送牛啊，给你，以后啊，鲁国人都说好心有好报啊，哎，这个行善的风气啊，就带动起来了。所以一般人来看呢、啊，子贡不受赎金比较高尚啊，子路收了人家的牛好像比较低俗啊。但孔子看似不是这样，他看整个命。

看这个长远的影响。哦，所以这个看得深远，那我们张老师也要看得深远呢、啊，培养出来的学生呢，就有智慧啊。第三点呢，怎么看出夫子的智慧呢？以下几点呢、啊，都跟我们《礼记》《学记》啊最重要的教学法相应。敬于未发之谓愚啊，有智慧的人呢，教育自己，教化他人，他是用啊预防法，不是等他染上坏习惯了然后再来教，那个叫亡羊补牢啦。啊，夫子说：“少成若天性啊。”《易经》讲：“蒙以养正，慎功也。”所以这个教育的智慧就体现在敬于未发之未愈，不只是教育他人哦，还要教育自己哦。哎，自己没有染上的坏习惯哦，未生恶令不生哦，不能再习染哦。啊，已生恶一定要把它马上改掉，过则勿惮改。哦，第三点呢？在哪里体现？在非常多夫子的教诲里面都有体现，我们举一句就好了。夫子说君子有三戒，这个戒就是预防啊。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哇，所以保护青少年的心灵非常重要啊，非圣书秉物事啊，现在全世界的青少年非常惨烈啊，都被这些邪恶的书籍啊所障碍他的亲近心。我的父母老师不能不懂啊，尤其是国家要管理好啊这些出版物啊，这些光碟啊，人民是需要保护的，孩子是需要保护的，还让他们有判断力，隔绝啊这些污染源。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斗是什么？好胜心、嫉妒心，见不得人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同年龄的人呢、啊，竞争性比较强。啊，比方，我们现在40岁，看到另外一个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人，表现比我们好很多，啊，我们可能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运气好而已，啊，或者是就要跟他拼个高下，不懂得啊，道人善，即是善，那这个都是严重的习气啊。所以真会教育孩子呢，从小就让他戒色戒斗，让他见人善即时起就不斗了。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所以人的患得患失之心啊，一般都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除非这一个人活得很明白，人生最重要的是提升灵性，提升智慧，不是要去贪求更多的东西，因为越贪求就有求不得的痛苦。所以这个世界上啊，不明白人生意义啊，走错方向呢，越活越笑不出来，占大部分。好，我们不要说别人了，我们就说自己吧。啊，请问我们现在的笑容跟两三岁的时候比起来啥时候多？好啊，这个是敬于未发之谓愚啊的教育智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

0: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 这就是。

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2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2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2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2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

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些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

0: 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

0: 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3: 啊啊。
2: 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3: 嗯，
2: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嗯。
2: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哎，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3: 嗯，
2: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3: 嗯，
2: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2: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3: 嗯，
2: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3: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背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2: 李老师，
3: 嗯，
2: 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
3: 嗯，
2: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3: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2: 我感觉我这回是有救了，
3: 嗯，
2: 用了

0: 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呀、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真的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哈。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啊、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
1: 嗯。
0: 这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
1: 呢，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1: 嗯，
0: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0: 有你这句话啊、哦，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3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2: 嗯。
3: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2: 嗯。
3: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2: 啊、哦。
3: 他跟我说他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2: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2: 嗯。
3: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2: 哦。
3: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2: 嗯嗯。
3: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2: 嗯。
3: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2: 嗯，
3: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2: 嗯嗯嗯。
3: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尖瓣、3尖瓣都有狭窄。
2: 啊啊。
3: 还有关闭不全。
2: 啊。
3: 嗯，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2: 嗯嗯嗯。
3: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2: 嗯嗯，
3: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这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 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2: 嗯嗯。
3: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2: 嗯嗯。
3: 所以老说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2: 嗯嗯，
3: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2: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3: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2: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3: 嗯。
2: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3: 嗯，
2: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3: 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2: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3: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嗯。
4: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2: 嗯。
4: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2: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4: 嗯，
2: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4: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2: 嗯，
4: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2: 嗯，
4: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2: 嗯， 嗯，
4: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2: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4: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2: 嗯嗯。
4: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他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2: 嗯嗯。
4: 哎，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2: 嗯。
4: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2: 你看看，全懂。
4: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2: 嗯嗯嗯。
4: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2: 嗯。
4: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
2: 对，
4: 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2: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4: 嗯、
2: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4: 嗯、
2: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2-3天吧。
2: 嗯。
4: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2: 嗯。
4: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2: 啊，
4: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2: 嗯嗯。
4: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2: 嗯。
4: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 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
5: 嗯，

0: 儿媳妇，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0: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0: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0: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啊、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

0: 37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那个发药中药酸碘盐乳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你停药一个多月了？
2: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您真给我拔除了。
1: 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的全面提升了啊。
2: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七十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2: 哎呀，李老师，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1: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呀，一个是感谢你，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什么任务？
2: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的延寿方治疗。这个效果啊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2: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2: 哎呀，李老师啊，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就问我吃咱们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儿。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2: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2: 行，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2: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

0: 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
6: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包公主仆住在金龙寺，吃完了饭了，包兴呢拿着托盘晚膳家伙放在托盘上，跟包公说：“您呢歇会儿，别让师傅跑了。”我给他送去吧。啊，也好，你知道送哪儿吗？嗨，不就厨房吗？三爷您放心吧，我知道。拖着这托盘就出来了，大殿旁边这一跨院，甭问呢，一般的厨房啊都应该在边上或者是后院。看看吧，这会儿这天呢已经有点擦黑了，刚来到这跨院门前，听见有人说话：“姐姐。”包兴一听，庙里都称师傅，没听说喊姐姐的，这怎么影影绰绰看有俩女人，看的是后身，走道的姿态婀娜多姿，风摆荷叶一样。这包兴就傻了，就听二位说，听说了吗？怎么着？

0: 再一听，东禅房里有划拳的，俩好六六，这是怎么回事？正发愣呢，听背后有人说话：“施主
1: 啊，
0: 不，神背后站的那小和尚，
1: 阿弥陀佛，
0: 施主您怎么出来
1: 啊？哦，小师傅，
0: 我来送碗筷的。哎呀，我去收就行。哎呦，我就不打算让您再跑了。
1: 好了，
0: 给我吧，您回去歇着吧。
1: 哎，好好好，
0: 我走了。
1: 哎，好。
0: 小和尚进了旁边，大概是厨房，屋里点着灯呢，这腿不大给劲了，回来了。咱说过，包兴啊，一紧张就胳膊，三公子啊，坏了。包公一看怎么了，一会儿功夫这脸白了。包兴啊，出什么事儿？
1: 坏了，三公子，
0: 咱住了贼庙了。
1: 贼庙
0: 啊，这里边有姐姐还六六六划拳呢。啊，我看这不是寺院呢，这是妓院呢，这怎么回事？这我们可怎么办？
1: 还有这种事儿？
0: 你是不是听差了？哎呦，三爷，那能听差吗？我瞧见了，那女人走道那样的，这不是什么好人，不是良家的妇女啊。还有这事儿？我刚才啊，走着道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三爷，您记得吗？金龙寺，我说一见面，我觉得耳熟吗？金龙寺。马登城啊，他舅舅不是这儿的住持吗？让那贼给扔在那井里掐死的吗？
1: 哦，对对对，
0: 金龙寺是啊，这儿就是那金龙寺。会不会有两个金龙寺？不会，这儿离那树林多近呐、啊！就这儿，咱可不能待呀、啊。这天已经快黑了，不住这儿。到外边那住哪儿啊？哎呦，三公子哎，住哪儿？住坟地也比住贼庙强啊！一会儿就收拾，那姐姐说了，撂这儿了就，咱快走。那怎么办？您等会儿，我去看看，看看那门怎么着，他关没关？我要不回来，您可别动啊！我去看看。包兴出来了，到庙门这儿，这，哎呦。门栓上着，顶门杠顶着，锁链子嘎巴一把大锁那锁着呢，真快呀，都锁上了。施主，又是那小和尚。师父，
1: 施主，
0: 阿弥陀佛，心说别念佛了，都出姐姐了还念佛。师父，您要干什么去？不，我看看这门关没关。
1: 我刚锁的，
0: 啊，师傅，他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回去啊，我们公子突然想起来了，我们还有点急事儿呢，今天得赶夜路，我们马上就得走，今儿个呢，我们就不住了，赶夜路啊，这个，要是不赶夜路，我们事儿就耽误了，您行行好吧，您把这锁您打开，
1: 那可不行啊，
0: 施主。夜路可赶不得，为什么？我跟您说呀，就在半个月以前吧，有两个客商不住这儿，说是赶夜路，结果呢，出去不远，半夜就遇到狼群了。这还有狼啊！啊，白天一发现，哎呀，太惨了！您可不能走，万一碰见狼，那怎么办？啊，宝兴一琢磨。不走有贼，走有狼，哎呦，这怎么也活不了，那我回去跟我们公子商量商量啊，最好您住这儿，天晚了，赶快歇着吧，
1: 哎，
0: 好，您也歇着啊，
1: 哎，
0: 三公子，
1: 怎么样，
0: 门锁了，走不了了，你和尚说了有狼。
1: 狼，
0: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

想办法也得跑啊，再等会儿，现在是不行啊。宝兴啊，你先别紧张，不是我紧张，这里边一定就是这么回事儿。他不说那个马登成说那个刀疤脸还大胡子就住这儿的，万一要不是呢？没错，也许那女人是他们哪个师傅的亲戚，也是在这投宿，喝酒的也有借宿的，保不齐的事儿，可能吗？要么你再去看看。对，我仔细看看，那禅房里光天花全了，我没瞧，你去看看。公子，您等着，我再来来。宝兴又出来了，吃这点饭消化差不多了，到了跨院，厨房点着灯了，没去。陆福豪行，陆啊，福那个豪也叫仙鹤，那种姿态什么样就这样，跟偷地雷的似的，就到了东禅房这儿往一蹲身。可巧窗棂呢有一窟窿，正得看，呀，坏了，禅房里边灯火通明，四个大蜡真亮啊，一张桌子，桌子上边都是荤菜酒，一边坐着一个大秃头和尚，和尚旁边一边一姑娘，这搂着，这边这抱着，拿着酒杯。哎，我说兄弟，今儿个你来啊，该你了。哎，大哥，怎么又该我？什么叫又该你了啊？轮班也轮到你了，兄弟，怎么不长眼眉呢？哥哥今儿个要给你换一新嫂子，今儿我入洞房，你不得成全吗？啊，哈，行，成全你。你大哥，您天天入洞房，您这嫂子总换，少废话，你这弟妹不也总换吗？啊，咱谁也别说谁。我再沉会儿，不着急。我听说了，今儿个俩念书的手无缚鸡之力，到那儿好办，一刀一个全完。老乡一听，一刀一个，哎呀，要了命了。这二位接着说，熏香啊，我看也不用了，三更天之后，兄弟闯着干吧，没错。行，咱先喝，喝完三更天他们睡得招招的，我进去之后噗噗完事儿。哎，来来来，走。包青仔细再一看，没错，就这儿了，不用说，这就是马登成他舅舅那庙。怎么有特征啊？一个刀疤脸，一个大胡子，今儿要去作案的那个就是大胡子，就是他们俩呀。别听了，三更之后腿儿都不打弯了回来了。包公一看，你们掺着馅儿呢，不是，公子错不了了，就这儿。什么意思？大胡子刀疤脸，一会儿三更天之后来，就是大胡子，他是那兄弟，一刀一个，完了。公子，咱怎么办？三更之后，对呀，庙门锁着，走不了啊，那怎么办？公子，不行的话，这样，咱们把这桌子搭出去，干什么？我看你强行，咱把桌子搭出去，这椅子呢放在桌子上，我扶着您，咱上去，您呢踩我肩膀上，我估计差不多呀，够着那墙头，您一片腿儿，您就出去了。我蹬着桌子上椅子，踩你肩膀一片腿出去了。对呀，那外边怎么办呢？外边您就跳吧，活了没吧，顾眼前，别的顾不上了。

我走了，那你怎么办？你踩着谁呢？你够不着啊！我，公子，我不走了。什么？你不走？对，公子，您走您的吧。我想了，您要是走，我也走。他们要发现咱爷俩都走了，他们非追不可呀。咱能跑多快？咱没骑马呀，咱也出不去呀。他们一追上，咱爷儿俩谁也活不了。这样呢，您走之后，我就把那门一关，我盯着他们。那大胡子来了，我跟他拼命。你不行，你打不过他。我知道三少爷，我是打不过他，可是我要豁了命，我不死的还慢点吗？是不是？我替您死，我觉得我值了。你们老包家对我包兴恩同再造啊，没有包家我早就完了。三爷，我知道我算个什么呀？我是货郎的儿子，我还念书吗？啊，我还陪着您赶考吗？我应该在家里做小买卖，大爷把我挑上来跟您一块儿念书，没拿我当仆人，您拿我当亲兄弟一样。我就想了，我这一辈子都伺候您。公子啊，我想的是挺好啊，我想着等到了汴梁城您考中了，您能当官了，我呢我也有出息了，别看我包厢我也不认几个字，我能随行当一二爷，给您端个茶递个水什么的，我也行，也算我们包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没想到我什么都别说了，现在这一切都完了。包兴，你别瞎说，别瞎想，咱们一块走。哎呀，公子不行啊，您得听我的，您走您的。公子啊，您走之后您别去汴梁城，您赶快得回家呀。您回到家去得找人来想办法，得经官动府啊，得让官府知道他们这是祸害，得把他们除了，您就是人证啊，再加上马登城这就行了，您别管我。那你就要死在这庙中了。挺好，这地儿挺清静的，我觉得死在这也不错。公子啊，您别忘了您回来的时候您可给包兴收尸啊。您将来做了官，公子啊，您心里只要惦记着当初有一个伺候您的包兴，下辈子公子我还伺候您。公子走。包公心里不是滋味啊。不行不行，包兴说什么也不行，不能走，我不能走。公子啊，您要再不走可就耽误了。包兴，你听我的，我是主人，我是你的三公子。好，我知道，我听您的，咱们都别走。今天咱们两个人，你说了来一大胡子，他是一个人，咱们两个人拼了命，他一个人还不定谁先死呢，你说呢？那公子啊，那什么都甭说了，我不会走的，要走你走，我不能走啊，就这么办了。包公往这一坐，我等着，等三更天我跟他同归于尽。哎，行啊，公子，我知道您老师就姓宁，您绝对您也宁，您主人，我听您的，那跟他拼命，拼了。那咱光拼不行啊，人家有刀啊，咱也没别东西，找一找嘛。找房门旁边这一扁担，这行。公子怎么样？包公一看行，件儿还不错，像练过的吗？像。好，今儿我就是他了。和尚来了。

0: 的，我把他抽死。您找东西。
1: 我找东西
0: 没有鞭，低头看见书箱了，书箱打开，嘿，拿出一管笔来。书箱能有什么呀？只有笔呀，铜笔帽，就是它了。啊，三爷，拿笔能定一起，先塞好了，再找。哎，这个趁手的家伙，什么东西？铜镇纸，也叫镇尺，就是写字啊，压尺那东西。嗯，一对儿，老乡，怎么样？行，我这架势，公子，您也像练过的，可以。我估计，哼，大胡子来了。他够呛，您说谁够呛？大胡子，您也够呛。公子，别说这话，我觉着差不多。对，公子，您甭管，到时他来了，看站都站不住啊。您歇会儿，我没事，我这腿行，我能站桩。您歇会儿。好，那我歇会儿。包公啊，就站这么一会儿就累了，拉把椅子，坐着歇会儿。哎呦，灯还没吹呢，把灯吹了，屋里黑了，俩人在待着，有灯还行，这没灯呢，屋里漆黑一片。这吃完饭，熄上灯，往那一坐，一静心，这包公眼皮打架，包三爷困了，心真大呀。都这会儿生死攸关了，他愣困了。三爷，别打盹儿。您老金鸡乱点头，这不行。啊，我知道。您站起来吧，嘿，醒醒盹儿，一会儿差不多了。行。嗯，应该差不多了。嗯，行。公子，听脚步声，就在这会儿，就听那院里，腾腾腾，脚步声音越来越近了。包兴把架就晾好了，听着脚步腾腾腾腾腾，到门口了。来着谁呀、啊？就是那大胡子，他叫什么？法号叫法正。哥俩一叫法明，一叫法正，其实假和尚姓郭，一叫郭明，一叫郭正。这哥俩从小不着调啊，七岁他爹气死了，怎么回事？气骨。八岁他娘气死了，怎么回事？肝腹水，都是气的。要说孤儿，这哥俩应该，这不叫生计啊，这怎么办？真有主意，钱不多，买一套僧衣装和尚，假和尚这横行啊，这一穿吃六胖，这坨也像，长得凶，这没办法，那年头没整容，要整容哥俩就整了。再说那大胡子刀疤脸，这没法整啊，太难看了。就这样，这二位俨然那就成当地的挺有名的僧人，哪儿都串，有时还给人家还超度呢，呵，坐了院里搭上桌，这刀疤脸愣敢给人家放咽口，多的胆子啊！后来占据了金龙寺，收几个假徒弟，还认几个干儿，那势力又有了。今儿个遇到包公跟包兴了，来的干活就是这法正。大胡子到跟前儿听了听，里边没动静，心里说：“嘿，睡了。这会儿我就进去吧。”包兴心想：“坏了，脚步到这儿不动了。他要一进来，我就完了。”

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

三十平的房间，我们的理想早已实现，光线对

你好，我是丁兰。张浩哲，他给我的印象除了那首好男人外，就是一脸络腮胡和那独特的沙哑嗓音。

好男人。当年他只身到台湾念书，并从餐厅歌手一步步走红，其中艰辛可想而知。曾有人这样形容他的歌声：站在北风呼啸的街口，沉淀过尽千帆的沧桑，想来如果没有什么经历，也很难唱出那样的感情吧。

北风。虽然我不喜欢大胡子，可挡不住依然有很多女生把他当作是可以依赖的好男人，而实际生活中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好男人。为了赚钱补贴学业，张浩哲曾到餐厅酒吧去唱歌。他嗓音醇厚，而且身材高大，所以呢，不仅被宝丽金唱片公司看中，更赢得了餐厅投资人的注意。一个在台上痴情演唱，一个在台下倾心聆听，无尽的情谊在此间传递。就这样，慢慢的，老板娘变成了张太太。

不是我不小心。张浩哲与妻子相识以来，从未传过任何绯闻，只可惜就在全家最幸福的时候，妻子却被检查出患了乳癌，他更是在病榻前苦守七年。然而痴情依然没有换来奇迹，2005年，他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人撒手而去。经历过生死后的他，更是明白生命中什么最重要。现在他经常会回家陪女儿，并说对妻子最大的回报就是好好活着。微风吹动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现在头发越来越少的张浩哲早已人气不在，只能去一些酒吧演唱或者做一些拼盘的演唱会，这也是很多像他这样老牌歌手的无奈吧。不过世事沧桑，相信经历过的人们都会明白，成功只是每个人不同的理解，你只要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福气。好了，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郎。昨天在微信当中看到唐说想听许茹芸的歌。1974年出生于台湾的许茹芸，最大的特点就是空灵飘渺的云式唱腔。有人说她的歌是疗伤情歌，我不知你的伤从何而来，不过我愿陪你一起听，找寻心灵的平静。

餐厅唱歌，好友将他推荐给了上华唱片。试音的时候，他用自弹自唱的方式成功推荐了自己。95年，公司就为他出了首张专辑《讨好》，可是并没有讨到歌迷的好。初尝事业挫折，又受了好些白眼，有的主持人甚至当面拒绝访问他，许茹芸好几次难堪的回家痛哭。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的歌。成功需要努力，也需要机会。就在许茹芸最低落的时候，她遇上了和自己一样失意的音乐人纪中平。当时纪中平花尽心思写了一首《泪海》，却无人问津。好在上华的顾问许常德力排众议，采用《泪海》作为许茹芸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宣传期，许茹芸一天要赶3到4场的歌友会，回到家中都已经是凌晨。虽然很疲惫，但是他却斗志高昂，珍惜每一次曝光的机会。付出就有收获，这张专辑让他一口气拿下了 Channel V 年度十大中文排行榜的十大偶像、最佳歌艺偶像、 MTV 音乐大奖等各大奖项。从此他和纪中平展开了各自精彩的音乐人生。

泪海，许茹芸不漂亮，姑姑的小脸娇怯怯的样子，普通的就像邻家女孩，但是那一笑弯弯如月牙的眼睛，一路走来没有绯闻的演艺生涯，都让她成功征服了无数歌迷。2014年9月，39岁的许茹芸和韩国的崔哉成举行婚礼，看着他们一个娇小玲珑，一个高大威猛，真心觉得缘分就是这么神奇，他让两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可能的人站在一起，却那么协调。祝他们幸福。

美梦成真。听完这几首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歌被称为是疗伤情歌。虚无缥缈的声音中吐露出最真实的音节，娓娓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人人都会经历感情的低潮，那种从一而终平坦顺利的爱情可遇不可求。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都有凡人应有的烦恼和欲望，所以都会得到和失去。但是阵痛过后会是崭新的一天。祝平安幸福，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

0: 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罗艺罗彦超舍不得锦绣前程，贪图那如花美眷，可就把良心夹在了嘎吱窝了，做了负心人。自从他成为相府的门婿之后，那是平步青云呐。没过多长时间，就当了扬州府的总兵。可是好景不长，南陈的江山岌岌可危，被隋朝给灭亡了。罗毅只能逃走啊，流落到塞北幽州一带，凭借胯下马、掌中枪，收罗了不少的英雄，占据了幽云16州，坐镇在北平府，成为一方的霸主。隋朝一统天下之后，就剩下一个地方，就是这幽云16州。朝廷派人和罗毅谈判，让他呀归降隋朝。罗毅审时度势，知道隋朝势力太大了，就提出来自己是听调不听宣，这才归顺了大隋。那么他未婚的妻子秦胜珠呢？覆巢之下无完卵，日子也不好过，由得死人堆里头爬出来，从南京一直往北边跑，要了多长时间的饭呢？历尽了千辛万险，这才到北平找到了罗毅，是破镜重圆。您别说，这罗毅对秦胜珠还真就挺爱的，跟他结婚之后生下大胖小子就是罗成，而且罗毅呢还变成了气管炎，对秦胜珠百依百顺，就那么温柔，就那么暖男。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叫喜新厌旧，结发的妻子江桂枝可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江家集的江桂枝啊，苦了。自从罗毅走了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叫做罗松。后来江百善老夫妻是相继去世，江桂枝带着罗松相依度日。开始啊，她还盼着呢，盼着丈夫的音讯，没事就做梦，梦见丈夫罗毅衣锦还乡了，来接自己来了。可是等啊盼啊，岁月真够漫长的，一直盼到罗松长大了娶妻生子，也没有盼到罗毅的消息。江桂枝呢给孙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罗焕，这焕呢就是焕然一新的焕。罗松和罗焕在江桂枝的养育之下练就了一身的好本领啊，把江家枪五虎断魂把精髓都学到身上了。尤其这罗松这能耐大的没边儿，在咱们这套书《隋唐演义》里头有13条好汉，罗松排第几呢？第几都不排，因为他不需要和那些人争名次。这部书里头还有四猛，有四绝。四猛的头一位金氏孟奔罗氏信，四绝的头一位就是这位罗松罗永年。咱们说事有凑巧，有那么一天呢，罗松到县城里头去办事儿去，在饭馆里头遇到一个从北平府来的老客，就这位呀巴巴巴进行新闻播报，说什么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和少保罗成如何如何的了得。当时这老客说者无意，罗松这听者可就有了心了。他把罗毅的情况打听清楚之后，回家就禀明了母亲。江桂枝一听，这眼泪可就流下来了。事隔40年，一个人守活寡养儿育女的容易吗？乌飞兔走树流轮，已被新人换旧人，苦为儿孙坐畜马，乐于额鬓留沟痕呐。60来岁了，都成了老太太了。江桂枝心已寒透， 都不想再寻找罗毅了。什么人生最美，夕阳红，还玩。

去。可是在那个年头啊，儿子没有父亲，这玩意儿说起来都嘴短。姜桂枝一琢磨，非去找罗毅去不可，得和他把道理讲清楚。罗松是个大孝子啊，就雇了一辆车，母子二人跋山涉水找到了北平府，先在店房里头住下。姜桂枝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由罗松到王府去投递。门君把书信送到里头，罗毅这么一看，吓出来一身的冷汗。嘿呀，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提过呀，任何人都不知道，就是秦胜珠和罗成也不晓得。今天突然跑出这么一个前妻来，还带来大儿子，听说还有孙子了。这踢了脱落的一大套，受了受不了啊。不光家里头不能够允许，在外边也是脸上无光。我罗毅现在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毛小伙了，我是北平王了。不行啊，不行啊，这个老伴儿我可不能认了。罗毅打定了主意，就叫一个亲信拿了500两文银，打发他们娘俩赶紧回家，而且还说，你们是哪儿来的民妇啊，竟敢冒认官亲，王爷念你们无知，不怪罪你们。行了行了，别在这儿耍赖了，给你们500两银子，赶紧回家过好日子去吧，今后不许再来了，要不然的话一定得治罪。姜桂枝啊，想要亲自找到罗毅辩解辩解，可是罗松拦住了母亲。娘啊，王府人多势众，都是他的手下，谁不向着他呀？再者一说，他藏在王府里头不出来，你见不着他，吵嚷起来咱们脸上也没有光彩呀。哎，老太太姜桂枝实在是无奈呀，只气得在旅店里头大病了一场。罗松跑前跑后伺候吃药，等病好之后，母子二人又回转姜家集。姜桂枝都气坏了，好你个罗毅呀，你不认我们，我们还不认你呢。于是乎他就给儿子和孙子都改了姓了，不姓罗改姓姜了，罗松罗焕改成姜松姜焕。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眨眼之间又过了好几年。姜桂枝已经满头白发了，每当过年过节儿孙相聚的时候，这姜桂枝都唉声叹气，总说对不起儿孙。姜松一琢磨，我的爹爹罗毅和母亲不肯相认，这件事情终非了局。于是他呢婉言相劝，要带着姜焕再到北平府去找罗彦超去。姜桂枝一年老似一年，自然也盼望着夫妻相认呢，可就点头同意了。哪知道这一回罗毅不但不认，而且命手下人把姜松姜焕轰出了北平府。姜松不由得气满胸膛，心想，好你个罗毅，你不念父子之情，就别怨我断绝父子之义了。他告诉儿子姜焕，你呀在店房里头先等着，爹爹我有点要紧的事，我是去去就来。姜松干什么去呀？嗨，换了短衣襟小打扮，手提着钢刀，他要夜入王府刺杀罗毅，把自己亲爹给他干掉。要说姜松是真有能耐，不光是骑马抡大枪，所向无敌，站着一绝，而且这短打的轻功还十分了得呢，什么穿房越脊呀，滚脊爬坡呀，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都不费吹灰之力。晚上没费什么劲儿，可就潜入北平王府了，拎着钢刀这一转悠，哎呀，小风把他吹凉快了。罗毅那老头子就是再不对，他是我爹，我这当儿子的把爹给咔嚓喽，我不跟那杨广一样了吗？禽兽我都不如啊，以暴制暴，不可。

娶也。这江松改变了主意，不想宰他爹了，拎着钢刀，哎，我在这王府里头来趟旅游吧，看看夜景。无巧不成书，刚好看见两个人跳墙头进了北平王府，到后花园那大花厅里头去了。这怎么回事呢？江松悄悄地来到后窗户，这么一看呢，这地方是罗成读书的所在，来的两个人是从瓦岗山来的盛宴师丁天庆，他们是来请罗成到瓦岗山去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罗成呢还就答应了。江松一听，哎，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好兄弟罗成不错呀，对瓦岗山的人很讲义气，而且我听说了江湖上他还有个外号叫做常胜将军，我呀干脆先别回家了，我跟着他赶奔瓦岗山吧，找机会会一会这小罗成，一来看看他武艺究竟如何，二来得便把我们母子的事情跟他谈一谈，如果说他是一个仗义之人，一定会想办法说服老爹爹，那时候也许就能够全家团圆了。想到这儿，他神不知鬼不觉的又翻身出了王府，到店房里头找到了儿子江焕，父子两个连夜直奔瓦岗山。到了岗山之后，他们山前山后山左山右转了好几圈，最后选定了在佛山的庙里头暂且安身，每天晚上还是潜入瓦岗山观察动静。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正好遇见那刺客要刺杀罗成，江松就打定了主意，哎，一定想办法把罗成给引出来，好和他把话给讲清楚，所以就趁混乱的时候盗走了阵图，留下了字简，这才引出了佛山脚下对花枪这一段。等江松把前后的情由讲完了之后，罗成都傻了，不禁暗暗地埋怨老父亲，哎呀，您还天天管我呢，显得人五人六周无正王，而您自己这人性也不怎么样啊，有阴暗面啊，既然已经有了妻室就不应该再婚，既然已经再婚了就不该隐瞒，这已是一错再错呀，如今人家找上门来你还如此绝情矢口否认，这岂不是错上加错。想到这儿，他急忙上前给江松跪下磕头，哥哥在上，兄弟给哥哥见礼了。江松没想到罗成是这样的心胸豁达，也赶紧跪倒，我的兄弟呀，两个人抱头痛哭。小孩江焕一看自己的老爸还有老叔全都哭了，得了，我也陪着吧，哇哇哇，他也哭起来了。众人赶紧过来就解劝呢，好容易止住了悲声。旁边的徐茂公呢，一心挂念着阵图的事儿，好了好了，话已说明，如今已是一家人了，但不知这阵图吗？江松赶紧过来了，军师啊，实实在在的对不起，为了我们家的私事儿，是我一时意气用事，把阵图给偷出来了，还请军师还有大帅还有各位不要见怪。阵图啊没丢，就在我怀里头揣着呢。说着话一伸手取出了阵图，又还给了罗成众人。我们爷儿俩呢还想立功赎罪，帮助瓦岗山大破一字长蛇阵。那徐茂公等人能不欢迎吗？当时众人邀请着江松江焕父子就回转瓦岗山了。见了程咬金，哎，这魔王千岁也挺高兴，马上酒宴摆下，给这爷儿俩接风洗尘，马上又商量破阵的事情，大家伙一致认可，让罗成担当破阵的兵马大元帅，所有的兵将，上至魔王程咬金，下至一兵一卒，都听罗成的调遣。

罗成呢谦让了一番之后也就不谦让了。好吧，我就临时做这个领兵的元帅，明天晚饭之后都到魔王宝殿听典。闲话少说呀，到了第二天晚饭之后，魔王殿两侧鼓声响如暴斗，霎时间上至魔王程咬金，下至大小将领，一个个盔明甲亮，刀枪锋利，排列两厢，是队伍整齐。军兵由小头目带领，齐集在教场之内。罗成满身戎装，怀抱令箭，正中威坐，是好不威严。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处理得井井有条。现在小罗成啊，胸有成竹了，这么长时间已经把这阵图给他研究透了，破这一字长蛇阵全在掌握之中了。拿起来令箭往下分派啊，啪啪啪啪，指挥若定，是井井有条。那么一支一支的令箭具体都怎么派的，咱们呢一笔带过，不做细表，到了后文书用到谁咱们再提谁。单说最后一支令箭派到了小白猿侯君集，罗成过来了，抓住了侯君集的双手，哥哥您可是重任在肩呐、啊！哎，没说的，老兄弟，刀山我敢上，火海我敢闯，你就给我派活吧。嗯，哥哥呀，你挑的可是千斤重担，我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带领着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并且挑选1000名身轻体壮、有爬山本领的兄弟，多带绳索，准备信炮，是立刻行动。你银夜晚间直奔长蛇镇的东北，在那个地方有一架百丈峰，山势十分的险要，手把的随兵不算太多。过了那座百丈峰，山里头有一个亭子，叫做关山亭，那是一字长蛇阵各种消闲埋伏的总机关。你务必尽快地夺下关山亭，把那里头手把的官兵一网打尽，不许走脱一人，免得他们通风报信儿。再抓紧时间把关山亭里头的总机关给他锁死，或者说彻底的破坏了，让他失灵，那么敌人就不战而自乱了。而后你们呢带领着人迅速赶奔中央戊己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占领中央将台。那地方可不得了，是敌人的总指挥部啊，在台上头有高达数丈的旗杆，旗杆上头有雕斗，雕斗里头有各种颜色的旗帜和灯火，他们白天用旗，晚上用灯，指挥大阵的变化。你们占领将台之后，务必夺下雕斗，把那些旗呀、灯啊，全都给它破坏了。如此一来，官军必乱。我的哥哥呀，哎，听着呢，你们这活干的一定得利索呀，在3更时分就得全部完成，然后就在中央将台你们放起信炮，咱们4面8方的兵将就全都得着信儿了，这就是战斗的号角。大家伙各司其职，一齐动手，焉愁一字长蛇阵不破呢？我的哥哥，你可敢担此千斤重担吗？嘿嘿，老兄弟，你就放心吧，如若有点闪失，我是甘当军令。侯君集接令可就走了。罗成一看这些人全都派完了，最后可就剩下我了。我罗成今天晚上还有重头戏呢，那一字长蛇阵的阵主就是双枪大将丁彦平，旁人对付他恐怕是万难，只有我出马了，给他来一场单枪破双枪。打定了主意下去准备，咱们也不提，回过头来再说小白猿侯君集带领着得力的助手，哎，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领着1000名擅长爬山的飞虎军离开了瓦岗山了。

0: 赶奔麒麟山的百丈峰下。到这儿已然就黑天了，抬头一看，喂呀，这座山不愧叫百丈峰啊，是真高啊，是真陡啊，这悬崖峭壁我们这些人爬得上去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

0: 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小白猿侯君集来到了百丈峰底下，抬头这么一看，一眼都望不到顶，黑乎乎的。他回头告诉手下人，我说你们呢都在这儿等着，我先爬到峰顶上头去，如果说上边没有人把守，我就把绳子放下来，你们这些人呢顺着绳子往上爬。这就叫艺高人胆大，是胆大艺更高啊。就见小白猿把单刀背在了背后，绳子盘在腰里头，然后看看地势，往下一塌腰啊，蹭就窜上了一块石喇子。就这位绝对是攀岩运动的高手，用手抓住了小树和藤条啊，蹭蹭蹭蹭蹭，没有多大功夫就爬到了峰顶。他先趴在地上瞧一瞧，一看呢四下无人，就把腰里头绳子就解下来了，哎，拴到一棵大树上头，然后把绳子那一头啊往下这么一放啊，突，这就下去了。强将手下无弱兵，余双人、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那也都是绝顶的高手啊。就顺着这条绳子啊，蹭蹭蹭蹭，没费什么劲儿也爬上来了。他们腰里头都盘着绳子呢，哎，也都找到一棵大树拴好了，就像侯君集一样，把绳子那头也甩到百丈峰下。下面那群飞虎军也像众头领一样，一点声响没有，顺着绳子都爬到了峰顶。侯君集和众人一商量，决定留下100人看守绳子，以防万一有变，好有一个退路啊。其余的900人是路伏鹤行，往山里头进发，寻找关山亭。不多一时，看见半山腰一处有灯光，好像有人影晃动。侯君集心说，可不能这么大队前进，要被敌人给发现了，吵嚷起来，这长蛇阵呢可就破不了了。于是呼他命令，哎，停止前进。把余双人叫到了近前，我说余大哥呀，那灯光约摸着就是关山亭了，有人影晃动，许是廖少的，请哥哥你自己前去，千万不要弄出什么响动，得把他们那些廖少的都给除掉，然后大队再前进，你看如何呀？嗯，好，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余双人夜行的功夫不在侯君集之下，只见他唰唰唰唰唰连窜带蹦，隐没在黑暗之中啊，眨眼之间就来到了关山亭附近，躲在大树的后头，闪目光仔细观瞧。就这座亭子本来是给行路之人修的歇脚乘凉的地方，亭子是八棱形的，里边挺宽敞，亭子的房檐上头挂着一对气死风灯，在灯笼下边果然有那么几位料岗的。山里头夜凉啊，这几个人把脖子缩在袄领子里头，各抱着刀枪，坐在石头台阶上头打瞌睡，不时的有一个人就说，哎，精神点，哎，别睡觉。看来这个人呢是带哨的小头目。余双人在暗中看了好了地形，然后把刀拿在了掌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蹭就窜到这些人近前了，手起刀落，七球咔嚓砍倒了好几个，有一个腿快的跑到亭子台阶下头去了。余双人一个箭步窜到他近前，抓住了后脖领子，不许喊，喊就要你的命，哎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余双人把他拎到亭子里边，然后打了一个暗号，下面那些人都来到亭子附近。侯君集命900飞虎队先在树林子里头待命，他和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走进了关山亭。

0: 一审问这俘虏才知道这位呀正是少长。侯君集就问他，你说实话，我们不杀你，你说这一字长蛇阵的总机关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

0: 儿的通说通往中央戊己土将台下边。
1: 嗯，好，你要是胆敢撒谎啊，就要了你的命。快过去把地道口给我打开了。
0: 是。
1: 他多里多嗦，一拽旁边那柱子上头一条绳子，就听见呢啊，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亭子里头那石头桌子转到了旁边，在底下露出一个地道口来。哈小子，你头前带路，我在后边跟着你，你要是敢跑，小心你的脑袋。
0: 我不敢跑啊。
1: 说着他顺着洞口的台阶可就下去了，侯君集在他身后边跟着。这洞里头一团漆黑，侯君集拽着那个人的后领子，一步一步下了几凳台阶，来到了平地。侯君集刚要问他这总机关在什么地方，哪知道那小子根本就不老实，往前这么一挣，挣脱了侯君集的手，撒腿就跑啊。侯君集一把没抓住，洞里头又黑，再找那个人踪影皆无。哎呀，可坏了醋了，他这一跑肯定要到中央戊己土找杨林老儿报信儿去，这下子破阵的事儿就全都完喽。这要给别人呢，就得束手无策了，就得说侯君集有特异功能，他这两只眼睛这叫夜行眼，运上功夫轻轻这么一眨啊，唰，黑暗环境啊看的是清清楚楚，一看那小子就在前方，哎，踉踉跄跄正跑呢。侯君集一个箭步把他追上了，拎住脖领子又重新给抓回来，把刀往脖子上头一架，你小子还跑不跑了？不跑了。这时候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还有余双人都下到地道里头来了。侯君集告诉他们，你们呢在上边得留俩人把守地道口，免得被敌人发现了，两头一堵，咱们可就出不去了。哎，好嘞，我们哥俩负责这个事儿。盛宴师和丁天庆重新回到地道上头进行守把，侯君集就问那个人，这大阵的总机关在哪儿呢？啊，快说说出来，饶你不死。
0: 就在这块木头板子底下。
1: 大家伙一看呢，地上头果然嵌着一块木板。那、你把木板给我掀开了，你下去把各种机关全都关闭。
0: 好嘞。
1: 那人战战兢兢掀开了木板，侯君集点着了小火把往里头一照，一看下边啊有一间房子大小，只见有粗细绳索是横七竖八，有大小的枣核钉把这些绳索钉在了墙上头。侯君集抓住那个人，顺台阶就下去了，你说清楚这些机关都怎么用。
0: 绳子拉紧了，各地的消息啊就打开了，绳子要是放松了，各处的机关就全都关闭了，就失灵了。
1: 你说的是实话吗？
0: 不敢撒谎啊。
1: 好，你把所有绳子都给我放松。那个人又多里多嗦，把各种绳索全都放松了。侯君集还不太相信，抡起掌中这口单刀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把各种绳索全都斩断，彻底破坏了总机关。侯君集和余双人让那个人呢继续带路，顺着地道往前走。凡是地道有岔道的地方，这余双人全都用白土子做了记号，给后边的人好指路啊。摸黑走了大概有一个时辰吧，来到了另外一端的洞口。这个洞口开在了中央将台的东侧。侯君集探头缩脑先看看地势。外面的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压低了声音和余双人商量之后，就把那个人给绑起来，口里头塞上了东西丢在了洞边上，

们两个呢突然从洞里头就窜出来了，杀死了守将台的十几名随军，黄天虎、李成龙还有几百名飞虎军也随后赶到。侯军及行动迅速啊，三窜两跳就爬上了软梯，倒在了碉斗的上头。这碉斗上头通常有一名廖哨的军兵，由于连日来这一字长蛇阵里头平静无事，而且现在又是深夜了，碉斗上的这个军兵啊也放松了警惕，在那儿正打瞌睡呢。侯军吉非常的温柔，过去轻轻的拿刀这么一搓啊，噗，把这位脑袋就给搓掉了。得嘞哥们儿，做一个糊涂鬼吧，嗨，你是难得糊涂哦。紧接着侯军吉用刀砍坏了指挥作战的各种灯笼，又把各色的旗帜卷吧卷吧，哎，捆成了一捆戴在了腰间，然后由打怀里头就把信炮就摸出来了。抬头看看星斗，正好是三更天呢，取出来火绒、火石、火镰刀啊，噌噔噔打着了火，就开始放这信炮，一共是三声，嗤哒，嗤嗤到哒，划破了夜空的宁静，刹那间如同天崩地裂一般呢。这麒麟山的外头喊杀声、马蹄声、兵器撞击声乱成了一片。咱们单说坐镇中央戊己土的主镇官叫定彦平，有点睡梦当中惊醒啊，怎么回事，赶紧出去打探。有兵丁撒脚如飞跑到外头，一出门正好赶上黄天虎、李成龙带领着几百名飞虎军由打地道里头出来。这兵丁一看，我的妈妈耶，这不对劲儿啊，赶紧转身往回跑，给双枪大将定彦平报信。这时候瓦岗山的几百名飞虎军已经和手把中央戊己土的随军呢打起来了，定彦平再想通过碉斗指挥全阵已然是不可能了。怎么办呢？只能是拼命了，只能是披挂上马，摇动双枪杀出来，和义军就战作了一团。余双人、黄天虎、李成龙还有这些飞虎军呢，虽然说打不过双枪大将定彦平，但是他们身体轻便，动作迅速，闪展腾挪，和定彦平在这周旋纠缠的老头子脱不开身，这就起了大作用了，把定彦平给气得哇哇怪叫，那一筹莫展。压下中央戊己土这地方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东山口，也就是一字长蛇阵的阵头，三声炮响啊，大魔国的军队就发起了猛攻，为首的正是元帅秦琼、秦叔宝。在秦叔宝这马屁股后头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哎，傻英雄罗士信，背着好多大石头呢，今天接茬放这个马后炮。那么随军方面镇守东山口，也就是负责这一字长蛇阵阵头的是什么人呢？是武王杨方、杨义臣，老头子带俩儿子杨启、杨豹，率领着军兵弟兄就杀出来了。老头还纳闷呢，不对呀，定彦平是不是喝酒喝多了，本应该在中央戊己土那碉斗上头指挥全军大队，这一字长蛇阵进有功退有法，变幻无穷，可是现在一点信号都接不着，演练了许久的战略战术啊，一丁点都用不上，你这不耽误事儿吗？他哪里知道那些指挥的设施啊都已经被侯军吉他们给破坏殆尽了，阵法早就失灵了，只剩下拼命了。迎面正遇上秦琼，秦叔宝用虎头造鹰枪这么一指，老匹夫还不下马受手，更待何时？秦琼啊，你是朝廷的反叛呀！哈呸！杨义臣，谁是反叛？我看你

0: 才是人类的公敌呢。当今那个皇上杨广昏庸残暴，只知道荒淫享乐，任用奸臣荼毒百姓，隋朝的江山都已经尽了，你还执迷不悟，福保于他，你呀也没有好下场啊！秦琼，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这杨义臣呢，拍马舞大刀直奔秦琼，还不光是他一个人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左一右带俩大儿子杨启和杨豹。要是论真打实凿，秦琼打这仨人呢，那根本就打不过，也别说打仨了，只打这杨义臣都费劲。因为隋唐年间十三条好汉，也叫十三杰，武王杨方杨义臣排列第十，而秦琼呢排列第十三，差着行势呢。可是今天秦琼却占了上风了，一方面瓦岗的义军士气正盛，而杨义臣他们指挥失灵了，有点乱套；另外一方面，秦琼有得力的助手啊，就是马屁股后头那位傻英雄罗士信。秦琼打着打着不爱打了，往旁边一拨马，就把傻英雄给露出来了。呵呵，马后炮又来了，肉肉肉肉，啪啪啪啪，那石头就像流星一样就飞过来了。可怜杨义臣俩大儿子杨启和杨豹躲闪不及，双双被击中了头部，砸了个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杨义臣一看，哎呀，痛杀我的心扉，啪呀，还痛杀我的手背呀，石头给砸的。老头子这仗就没法打了，有亲兵卫队保着他，往回里头跑。秦琼轻而易举的把这东山口就占领了，派了一部分弟兄在此守把，自己领着主要的部队攻往中央戊己土。咱们再说西山口，攻山的是谁呢？赤发灵官单雄信，手底下好多得力的助手，最厉害的是新来帮忙的两位父子英雄江松和江焕，也就是罗松罗焕呢。这爷俩两杆五勾神飞亮银枪，保定了单雄信的左右。听着信炮之后，他们三声炮响，往这山口里头就冲啊，冲啊，杀呀，打破长蛇阵的阵尾呀。隋军这方面守把阵尾的正是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老杨林也懵登转向，不知道怎么整的，这一字长蛇阵怎么指挥还失灵了。冲出来一看呢，对面义军兵如冰山，将似将海，迎面碰上一位白马长枪的将官，书中暗表正是江松。这位把大枪这么一抖，老匹夫，你可就是靠山王吗？杨林一瞅，喂呀，我和瓦岗山打过仗啊，没见过这个人呢，你是何人？你问我吗？我不过是瓦岗山的一个小兵卒。杨林呐，你的名声挺大，一辈子征南战北，在隋朝也算是一员上将军。只可惜呀，你白活了一大把年纪喽，不识时务。俗话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你的本领再高，岁数不给你当家了。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你呀，应该听我良言相劝，你下马投降吧。呀呀，呸！本王我偏偏的不降，你待怎样？哼，怎么样？今天我跟你交战呢，一定要打出一个名堂来。看见我掌中大枪了吗？今天我要扎你四枪。两个大腿根各扎一枪，身是二寸，左右臀部各扎一枪，身是一寸，要有半分半毫的差错，我包赔你的损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0: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那条路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继续在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和你继续行走，风从东方来。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音乐里相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哈。好吧，我们来完整的分享苗岭连北京。这也是音乐作者白成仁有一次在过溪水的时候碰上了一个苗族的妇女，她的背篓里呢背着一个小孩，过河因水深怕孩子被水淹到，正在为难，白成仁就帮着她把小孩接过来，让孩子骑坐在自己的脖子上，苗族妇女就把书包高高举起，这样顺利过了河。他们走到大树下，白成仁就请他教自己唱苗歌，于是呢这个女性就唱了一首什么歌呢，带乌喝的苗族高腔山歌，唱山歌的时候回声四起，山山岭岭呼应着，非常的动人，于是这就成了白成仁创作这首歌曲苗岭连北京的音乐形象依据。

0: 心倾听国乐飘香，
1: 请先倾听国乐飘香。这里是和你在一起的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一首少数民族达尔族的民歌，郁金健带来的《忠实的心啊，想念你》。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山一程，水一程，共享音乐大中国。每当说到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是会过度解读它。实际上，女人究竟是什么动物呢？类似于什么样的动物呢？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听听这首诙谐的歌曲。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果然是久违的李娜的声音，女人是老虎。东北民歌，其实东北呢也有着许多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但是说到这个东北民歌，对，我们在前两天放歌的时候都说了两句，它是东北这个汉族民歌小调的一个集成。同时呢，这个东北的民歌也是吸收了东北的曲艺，像这个二人转的很多的。

精髓。所以基本啊，说到这个东北民歌，我们听起来就像那儿的人的性格一样，就是活泼直爽痛快，还带着那么一股诙谐和幽默风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是其实在东北也是有着很大一部分存在的鄂伦春族蒋大为带来的鄂伦春小唱。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就在这曲雷佳的《长城谣》歌声里和你说再会。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风从东方来，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各位，下次音乐里让我们期待再见。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乐声里再次喜悦的相逢，也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民族的声音，风从东方来，和您好歌共享。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

劝君莫忧愁，这是今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的第一站，唱的是莫愁朱明瑛。啊，我相信在多年之前，在那年的春晚上，我们看过了朱明瑛的莫愁啊莫愁之后呢，就会记得这首歌，因为那是一个原创歌曲那么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年代，也是由此我们记住了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在莫愁湖公园啊，如果你有机会去长阳漫步的话，在草丛间、在绿地上，时时的会从公园的音箱当中传出这首歌的调调。陶思耀老师的作品，是跟着音乐去旅行。说到音乐旅行去，并且山清水秀，人们安居乐业，由此江苏的民歌也是以欢快活泼、歌唱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歌曲和音乐比较的多，它也体现了江南地区的汉族的文化特色。我想如果我们听这个南方的歌曲啊，因为我们是属于北方，相对来说是属于南方，相对北方的歌曲来说呢，是以比如说高亢啊、嘹亮啊，或者是凄切，或者说相对悲调为主的歌曲，而江南正好相反，甜润柔美，充满着温润的水乡气息。来听听谢彩云这曲《紫竹调》。

紫竹调，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在三四十年代就流行在江南，具体来说流行在苏州的市井爱情小调，后来呢被用在了上海的沪剧当中当作曲牌，经历代艺人传播修改，如今成为了一首含蓄有趣的情歌。谢彩云的这个曲调也是委婉而甜润，当然这首曲调也是后来被改编为民族乐曲，包括像这个弦乐啊、二胡啊、琵琶还有曲笛都来演奏它，还听过竖琴的晶莹的琶音和它相和，颇具江南丝竹的风格。不过呢，也要提醒各位哦，这首歌《紫竹调》歌词大多因情而发，其实也没有固定的版本，我想这也是很多啊最原生态原生状态民歌的特点啦。你呢，收音机前的你，你是江南人吗？你的故乡又是在哪里？通过我们的民歌和民乐又有着怎样的想象呢？刚刚听过一曲紫竹调，继续来听江都的民歌《八根芦柴花》。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拔根芦柴花，那这首歌曲虽然作为江苏民歌的代表非常的经典，可是你有没有试过，你真的想要学唱它可是不太容易。除了歌曲的那种热情这属于这个劳动歌、秧田歌之外呢，如果你真的不会一些些方言这唱起来还真是有难度。拔根芦柴花，这原来呢是当地在水田劳动中唱的歌，属于秧田歌。那个时候稻农们为了解除疲劳、自我调节，便以歌寄兴。他们所唱的内容呢都有很大的即兴性，这个曲调和衬词衬腔则相对稳定的，而由这个口才和嗓子都最好的栽秧能手，就是说领唱的女性领唱打头号子，接着众人吆号子，有时候是赛号子，有对唱独唱，

多数领唱节奏舒展自由，音调明亮悠扬，优美动听。所谓是一唱众和，节奏明快，跌宕起伏，洋溢着欢乐的劳动气氛。而我们江苏的江苏演艺集团的之前的民歌演唱家雪飞老师是演唱这首江苏民歌《拔根芦柴花》的第一人。

其实江苏不同的地方，甚至是不同的省市，不同的地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特色歌曲。比如我们在做苏州专题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姑苏好风光就是属于苏州的形象歌曲。再比如我们说到无锡的时候，恐怕就会想起太湖美，对不对？说到江都或者是扬州呢，就是把根炉柴花。那不同的地方啊，甚至是几个地方争抢一首歌曲作为自己形象歌或者说试歌的情况也是不少的。对，喝着音乐我们来到了扬州。即使你没有去过扬州，恐怕你也会听过这样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他们都会引发我们对这座江南名城的浪漫向往。还有什么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其中也包含着对万商云集的通商口岸扬州的赞誉和向往，更有那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更是道出了对往昔的夜夜笙歌的繁华依恋。说扬州，唱扬州，我们就来听扬州，听听这首属于扬州的歌曲吧，戏歌《结缘扬州》。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

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

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心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
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

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

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
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

0: 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三副啊，我们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
0: 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
3: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3: 啊。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 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嗯。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
0: 嗯、
3: 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0: 嗯，
3: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嗯、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0: 嗯嗯，
3: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嗯、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0: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0: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
0: 嗯、
3: 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0: 嗯嗯。
3: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0: 对。
3: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0: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
3: 嗯、
0: 啊。
3: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0: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3: 嗯，
0: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3: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0: 好好好，
3: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0: 嗯，这就平稳多了。
3: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0: 嗯，
3: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0: 没有危险了，是吧？
3: 是，
0: 嗯嗯，
3: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0: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3: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0: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3: 对。
0: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3: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0: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3: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0: 嗯。
3: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0: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3: 嗯，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0: 啊啊，
3: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3: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好、嗯，
3: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0: 嗯，
3: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0: 没错，没错，这就是、
3: 嗯、
0: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3: 是是，你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0: 嗯，
3: 哎呀。就教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0: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3: 嗯、
0: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3: 啊、嗯
0: 啊。

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

0: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1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1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0: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0: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0: 是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0: 是，
1: 嗯嗯。
0: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0: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0: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0: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0: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0: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0: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0: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0: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0: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
0: 是，
1: 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

0: 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您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一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说说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三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3: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进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辈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两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在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0: 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

0: 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1: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1: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五六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1: 就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1: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1: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1: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1: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1: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1: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1: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1: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1: 哪有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1: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1: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1: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1: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1: 那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1: 哦、
0: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1: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
1: 哦、
0: 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
1: 哦、
0: 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 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

0: 到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1: 哦、
0: 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
1: 嗯、
0: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0: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他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呢。你吃其他药物一把， 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 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

血管神经还有骨骼，他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他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
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

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

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嘛，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
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

0: 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了，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
3: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3: 啊。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
3: 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

0: 呀，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呀，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嗯
0: 嗯，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2: 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都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对，
1: 嗯嗯，
0: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嗯，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
0: 嗯、
1: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你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教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
0: 啊！
1: 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

0: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1: 对，
0: 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哪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是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
0: 嗯嗯。

0: 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0: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0: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0: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0: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0: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下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0: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0: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0: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呀，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0: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0: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

0: 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杨氏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嗯，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3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哎，
0: 久等了啊。
3: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道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有60？
3: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3: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尖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3: 啊、
0: 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3: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3: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3: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 然后就是变。

0: 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救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

0: 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与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以失败而告终，心有不甘的日军纠集50000余人再次进攻晋察冀边区。1938年10月28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伏击战斗，此战使日军北围舞台的企图彻底破灭。

0: 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这里提到的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第120师第三五九旅，他们在1941年3月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把处处是荒山野草的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他们的贡献一直传颂至今。在后方生产建设中建功立业的第三五九旅，在抗日战场上更是横扫日军的精锐之师。1938年10月28日，第三五九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斗，史称邵家庄伏击战。1938年初，日军先后调集8个师团及3个旅团、2个支队，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进而攫取中原，攻占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徐州及中原战场的安危，先后调集64个师、3个旅，约60万人，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阔地域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一场大规模会战。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先后3次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向平汉、平绥、正太和同蒲北段铁路沿线的日军出击，牵制向徐州战场调集的日军。1938年2月9日夜，晋察冀部队对日军进行第一次出击，向后方实施袭击，并破坏交通线。4月下旬，为了阻断日军调集津浦路沿线兵力助攻徐州，晋察冀边区部队向平汉线北段进行第二次出击。
1: 1938年5月下旬，八路军第120师第三五九旅旅长方震分明带领部队由涡县进入衡山地区的番治、浑源和广陵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0: 王震，1908年生，湖南浏阳人。1924年参加工作，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120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在1938年7月7日七七抗战1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和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向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和附近城镇据点发起了第3次大出击。八路军一度攻克易县城，攻占定县车站及桃花堡、西河营、暖泉、北水泉等日伪军据点，袭入新乐、平山等县城，并击毁了北平近郊石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了香山附近的日伪军。此次破击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50余人， 俘伪军13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300余支，破坏铁路50余公里，使平汉线北段的交通一度中断。
1: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部队先后于1938年的2月、4月和7月，向平汉、平绥、同蒲和正太铁路沿线敌占城镇进行3次大的突击，其中平汉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中枢神经，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八路军的第3次大突击一度中断了平汉铁路的交通，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严重威胁。
0: 此时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军声称五台山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叫嚣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决心分兵进剿。于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向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各县大量增兵。寺内寿一1879年出生，他的父亲寺内正义曾任日本首相。寺内寿一曾任日本陆军大将，他以铁腕整肃陆军，主张侵华战争速战速决，因而指挥日军华北方面军猖狂进攻整个华北地区。

0: 1938年9月10日起，寺内寿一在晋察冀边区周围先后集结了第110、第26、第109师团、独立第2、第3、第4混成旅团等部，共计50000余人，以分境合击战术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企图摧毁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机关。
1: 日军过去采用的是长驱直入的战法，后来发现不灵验了，于是换了一套招数，也就是所谓的分境合击。什么是分境合击呢？就是兵分多路，象形合围。
0: 1938年9月21日，日军由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兵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大举围攻。在东线，由平汉县至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10师团，于9月21日占领曲阳、唐县、完县等边沿城镇后，继续向富平发展进攻。在西线和南线，由同蒲铁路至代县、定襄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09师团一部，即由正太县至孟县、亭山、井陉出动之独立混成第4旅团，分路向五台、孔子店进攻，企图合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在北线，由平绥县至玉县、广陵、浑源等地出动的日军第2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在9月20日占领北口、九宫口等地后，向涞源、灵丘等地发动进攻。1938年10月1日，日军攻占涞源、灵丘县城，其他各路日军也相继占领了五台、富平县城。晋察冀边区的大部分城镇都被日军占领。
2: 得逞后的日军积极修筑公路，建立据点，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以便分片清剿，各个消灭。对此啊，八路军主力转入敌后，袭击日军据点和主路的日军，以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
0: 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遵照晋察冀军区命令，在玉县、涞源、广陵、灵丘、大营地区对抗日军，破坏日军的分割计划。1938年10月5日，

0: 三五九旅第七幺七团配合晋察冀军区主力，积极打击敌人，经一天两夜激战，收复富平县城。八路军收复富平县城后，日军北路总指挥官、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长冈宽志中将从玉县抵广陵。王震判断该敌必将去灵丘，于是命令贺庆基率领的第七幺九团和第七幺七团第九连在广陵以南10公里的张家湾、邵家庄地区进行伏击战。第七幺八团一部在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来援日军。贺庆基1909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任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团长。
1: 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是以红军为骨干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排位上的干部大多参加过长征，作战经验丰富，部队士气非常旺盛，但该团武器装备较差，步枪大多是汉阳造，尤其缺乏弹药，有的战士只有十几发子弹。
0: 当时第七幺九团住在灵丘县以西的王庄铺，离设伏地约有50公里，经过积极努力，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第七幺九团于10月27日下午4点准时出发。他们避开大道，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速前进。部队经过12小时的隐蔽行军，于28日拂晓前到达预定地区后，就按原定部署迅速展开。邵家庄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的最南端的宜兴乡，地形为半山半川，南高北低，属山川结合型。邵家庄是土石山区，而张家湾至邵家庄的这段公路是日军必经之路，这段公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形成天然的咽喉要道，两侧山上杂草丛生，十分便于隐蔽出击。此次作战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第七幺九团一营和第七幺七团九连担负主攻，由营长常修瑞、教导员彭兴云带领，埋伏在西侧山坡和沟下；第七幺九团二营担负助攻，埋伏在东侧山后；第七幺九团三营担负预备队，在二营南侧山后待命。战斗打响后，跃进至张家湾西北侧之高地，据险扼守，阻击广陵增援之敌，坚打向北突围之敌。第七幺九团二营四连埋伏在预设阵地的南端，堵击向南突围之敌。团指挥所开设在一营后侧的山坡上。第七幺八团一部设伏于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由灵丘来援日军。
1: 第三五九旅第七幺九团根据邵家庄附近的有利地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布下伏兵，

0: 张口以待北面来犯之敌，一场惊心动魄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1: 1938年10月28日8时许，林秋日军乘车10余辆北上接应长冈宽治，行至甲庄皇台寺地区，突遭第718团伏击，一举毙伤日军200余人，烧毁汽车5辆，缴步马枪30余支，日军残部退回。10时许，长冈宽治率队沿公路南下，行至邵家庄村西，忽然一声巨响震撼山谷，顿时日军头辆汽车被炸翻了，其他车有的起了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的汽车拦腰顶住，整个敌阵乱作一团。此时八路军阵地上的各式枪支一起吼叫起来，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人，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八路军火力控制。彭青云、唐修瑞带领突击队如下山的猛虎，向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见势不妙，企图依托汽车做掩护进行火力拦阻。719团突击队不顾一切向敌人猛扑过去，动作慢的日军还没来得及从汽车底下钻出来，就被719团突击队击毙。从汽车底下钻出来的日军来不及上刺刀，就与719团突击队员展开了白刃格斗。白刃战持续了30分钟，日军大部分被击毙，长冈宽治也被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击伤。图片上的枪是日本38式步枪，当时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就是用38大盖击伤了长冈宽治。长冈宽治倒下后，日军大乱。
2: 长冈宽治带领的日军大部分被击毙，广东日军得知长冈宽治已经被围，急忙的驰援，11辆汽车载着步兵、炮兵400人，并有1架飞机在空中助阵，急匆匆的向邵家庄扑来。长冈宽治逃走时，却把指挥刀丢了。
1: 广陵县的日军出援早在第359旅的预料之中，担任预备队的第719团3营按预定计划，在战斗打响后，已在营长胡正、教导员陈友元的带领下，从待机地域向北迂回，进入了预设阵地。当日军援兵的汽车开到预设阵地前，就遭到719团3营密集火力的突然阻击，走在前头的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分被击毙。日军在遭迎头痛击后，恼羞成怒，妄图凭借兵力和武器优势对3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3营在日军重兵和强大火力压制下，全体指战员不畏强敌，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地扼守着要路，使日军始终无法前进。11时许，3营得知719团主力已安全转移，便主动撤出战斗。
0: 邵家庄伏击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500余人，炸毁汽车10余辆，以及缴获了照相机、望远镜等一批军用物资，尤其是缴获了日军的作战日记和标有日军作战部署和八路军部分部队的番号及驻地的作战地图。
1: 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了反围攻作战，有效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北围舞台的计划。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

0: 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该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0: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满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世界英雄。
13: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0: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样，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4: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6: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7: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6: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8: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2: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

0: 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消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属于

0: 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

0: 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延边作为革命老区，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重军尚武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
3: 州级领导吩咐泉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
2: 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门口岸，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延边作为革命老区，军地血脉相连，雨水相依，泉州持续抓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用心破解官兵后顾之忧，重军尚武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浸润延边大地。建军节前夕，一场跨越两代戍边人的红色传承活动在龙井边境一线温情启幕。抗美援朝老兵代表走进龙井边境检查站三河口岸，开展薪火相传戍边卫国主题党日。老英雄与新一代移民管理警察相聚国门，共忆烽火岁月，共担守边使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4: 这里呢就是龙井的三河口岸，我身后呢就是78号戒备静静矗立在边境线上。抗美援朝老兵佩戴勋章来到这里，与移民警察一起见证现代化国门稳固边防建设，守护祖国的初心代代相传。
2: 老兵们首先观摩警犬实战演练，近距离

0: 体验现代化多语种智能警务装备。随后众人参观联检大厅、78号界碑与三河国境大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激昂奏响，边检民警列队向老兵敬礼，老英雄在主题锦旗上签名留念，检查站敬献戍边纪念章，以庄重仪式致敬峥嵘军魂。抗美援朝老兵孙岱山：
1: 我们这些老兵啊，今天来到这个检查站啊，感到非常高兴。这检查站的女警们呢，回光满面，身体健康，对我们保卫边界有保障。
0: 抗美援朝老兵劳道贤：
2: 虽然这老战友们，你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了宝贵生命，今天我们国家非常强大，你们的牺牲值得。
0: 传承红色忠魂，守好国门防线，口岸民警立下铿锵誓言，接续先辈忠诚品格，坚守边境管控与便民服务岗位，寸土必争，守护国土。三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公室副主任马立波：
3: 接过前辈手中的枪，就是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请老兵放心，国门有我们。
0: 从战火年代到和平盛世，军民同心，崇尚英烈的红色基因在延边代代更续。泉州深挖本土红色资源，系统梳理英烈史料，升级纪念馆展陈，深度挖掘战役与英烈事迹，全面摸排建档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精细化修缮管护，筑牢缅怀先烈精神阵地。与此同时，全域拓宽双拥共建载体，以多元活动拉近军地距离。建军99周年之际，延吉市北山街道联合驻地部队举办铁血铸军魂，薪火永相传军地共建活动，为官兵送上慰问物资。雄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拉开军民趣味联谊舞蹈比拼、趣味竞猜、拔河赛事轮番上演，欢声笑语间尽享军爱民、民拥军的真挚情谊。延吉市北山街道基层治理专干吕希同：
4: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广泛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的军地共建活动，让我们的部队官兵呢在我们北山街道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部队的建设和发展，让我们军地融合的这个工作呢更上一层台阶。
0: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早已成为延边经久不息的光荣传统，双拥创建硕果累累，延吉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敦化7连冠、珲春4连冠，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创新拥军模式，珲春走在全省拥军便民前列，率先推出景区、公交、公租房3重免费优待政策，10余万人次享受政策红利。敦化依托红色底蕴，构建政策、物资、文化、科技、法律5位一体拥军体系，组建志愿服务队伍，为军属、退役军人提供医疗、技能培训优待。敦化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周红艳：
5: 我院为现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免费口腔检查，检查项目拔牙免费、根管治疗免费、免费拍口腔 CT。
0: 敦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靳小萌：
6: 后续我们也将继续践行为军服务、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全力做好保障任务。
0: 去年以来，州县两级退役军人部门走访驻地部队、边防哨所，深入了解部队战备训练、后勤保障、队伍建设等情况，为驻延部队送去生活保障、训练支持、文化娱乐等各类慰问品，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足额发放优抚资金，实打实解决官兵后路、后院、后代难题。边关皓月照初心，军民同心兴边疆。站在建军99周年全新起点，延边大地红色血脉永续流淌，军民携手同心聚力，共筑稳固边境屏障，奋力谱写边疆安定、军民共荣的时代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7: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州级领导吩咐泉州各地走访慰问驻延部队、优抚事业单位。 向驻沿解放军全体指战员

警部队官兵以及泉州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7月31号，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到延吉市走访慰问武警延边支队，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广大武警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石其华与官兵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后勤保障情况，详细询问实际困难与需求。他指出，长期以来，武警延边支队牢记使命、听党指挥，在安保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近期正值延边防汛关键期，官兵闻令而动，向险而行，驰援受灾地区，清淤排障、防疫消杀，连续作战守护群众家园，以实干担当护航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效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州委州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武警支队建设，全面落实优抚政策，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7月30号，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到合龙市走访慰问91710部队及优抚对象。在91710部队，苏庆良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在维护地方安全稳定、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忠诚履职担当，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高炳天时，苏庆良与老人促膝畅谈，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详细了解各项优抚政策落实情况。他要求当地相关部门要始终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拥军优属工作，常态化开展优抚对象走访关爱活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保障政策，主动靠前服务、纾困解难，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优抚对象心坎上。7月30号，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到龙井市走访慰问61908部队。王朝辉与部队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官兵训练和生活等情况，对广大官兵展现出的过硬军事素养和良好精神风貌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来驻延部队广大官兵扎根第二故乡，情系延边人民，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赢得了泉州各族群众的高度信赖和普遍赞誉，为延边和谐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延边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驻延部队建设，继承和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扎实落实各项优抚政策，满腔热忱做好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让广大官兵安心投身国防建设，在祖国边疆建功立业。7月28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图门市走访慰问武警延边支队执勤二大队图门中队和优抚对象。朴军峰与部队官兵们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官兵们日常训练、值班备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朴军峰指出，广大驻延部队官兵在防汛抢险、乡村振兴、扶危济困、维护稳定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州委州政府将继续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尽心尽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在走访慰问优抚对象李春进时，朴军峰详细询问他的身体、生活、家庭等情况，认真倾听他的军旅岁月与奋斗故事，感谢他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并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

0: 让广大优抚对象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7月24号，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走访慰问武警敦化中队官兵及复员退休残疾老兵孙树凤，代表州委州政府向全体官兵及复员退休残疾老兵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在武警敦化中队，毕传东深入了解中队建设情况，感谢中队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抢险救援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并希望武警官兵继续关心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谱写军地共建融合发展新篇章。在走访慰问89岁因战八级残疾复员老兵孙树凤时，毕传东详细了解老人身体健康和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其退休金、残疾抚恤金和医疗保险等方面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大关心关爱力度，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7月29号，州政府党组成员、州公安局局长于海生到延吉市走访慰问延边光荣院、延边荣军医院、延边军队干休所。于海生与军队离退休干部、优抚对象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日常起居、饮食保障等情况，细致查看各单位环境设施，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全面了解机构日常运行、人员管理、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对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给予肯定。于海生强调，用军优属是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各单位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不断细化服务举措，抓实抓细各类优抚安置人员生活保障、医疗康养、老干部服务等重点工作，用贴心细致的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群众心坎里，持续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优抚对象的浓厚氛围。
1: 7月29号，图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邀请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图们口岸，踏访国门警营，追忆烽火岁月。期间，抗美援朝老兵驻足观看图们边检站国门护旗队日常队列训练，并与护旗队民警亲切交流，两代守护者面对面谈心对话。此次活动以图们口岸红色资源为鲜活课堂，实现老英雄与新一代国门卫士跨越70余载的精神对话，进一步传承革命精神，坚守戍边初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经营，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这首歌写给明天。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

0: 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

0: 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

0: 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民谣许飞，这首我觉得是他的作品集当中我认为是最走心的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